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2: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4: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

0: 不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孙主任，我昨天啊查了很多资料，我就在想一个问题，香港养和集团的自有工厂现在显示的说厂区有4万尺，是位列香港药品类工厂的前三位的。但是咱们香港地区咱知道寸土寸金啊，
1: 对，
0: 我就在想说这样的厂区规模，再加上还有国医流动站的人员配置，它产出的这个保密配方，比如说咱们这个凤心化赤方才卖100多块钱，您说这还有利润空间吗？
1: 这个杨迪啊，你这问题问到点子上了哈。在养和集团呢，它对于中药配方药物大部分的制剂标准都是1.2公斤浓缩成啊0.8克，
0: 高浓缩。
1: 对，这个药材成本呢很高的，你再加上香港工厂啊地皮价格，你再加上员工，因为香港人的工资也是低的，
0: 保本了基本上啊。
1: 那你现在去啊药店随便拿个中药，都应该呀比凤心化赤方的利润要高得多。
0: 那孙主任我就好奇了啊，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这种知名人士愿意选的医院，他到底靠什么赚钱呢？
1: 这个你别忘了哈，它还有很多呀国际尖端药，那个价格呀可就贵了。
0: 哦，平衡了是吗？
1: 对，包括先进的设备、住院调理，这方面呢都是天价。而这些中药的保密配方，都是长期调养、增加医院呢见效率的长期方法。医院从不从这些方面呢来赚钱，所以说大家认识养和医院呢是只知道这里啊明星富豪多，但其实啊养和也有很多呀给平民看病开药的，只不过是每天接待的数量非常有限。
0: 就一旦你挂上号了，绝对不会说空手而归，肯定能获得好药有好的效果啊，这就是顶尖医院的一个共同特点了。
1: 对，非常对。而且养和集团呢它和国际接轨，它所有的中药啊都要在国际过审，
0: 要求很严。
1: 药品质效果确实啊是非常可靠的。
0: 确实，你看咱平常去药房普通的药，咱说哪有几个会过国际审核的啊，所以这些特殊的好药渠道以前没有，这次大家真的别错过了。那前两天咱也提醒大家伙了，凤心化赤方如果说你不提前报名，你很容易拿不到，没名额，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个时间啊。
1: 对，养和集团呢生产的药盒上啊都会印有啊 FDA。有了这三个字也就代表着它得到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认可。那还有呢就是 GMP, 这是国际药品生产质量管理标准。那有了这些认证，就说明啊它这个药可以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使用的。这就是凤心化赤方这样的药啊它的一个特殊性。
0: 对，因为凤心化赤的它本身具有不可替代性的。
1: 这个确实哈，凤心化赤方啊是完美解决了上千年的治心矛盾。能够啊既养心又能强心的药物。养心是让心脏休息，减少啊损伤。而强心是增强心脏功能，节律，让心脏啊不衰退。这是养心和强心呐、从本质上讲啊必须做到的。
0: 你看过去的常规药物，要么它是强心，要么它是养心，就只管这一条路啊。那大家伙用来用去，好像说谁也没给这个心脏调好。
1: 而凤心化赤方就是啊用药物的精微化生心血。心血直接滋养心阴，推动心阳，在滋养中啊恢复心脏的功能。所以说每一粒凤心化赤方都被誉为啊心脏补给包，一粒吃下去保证心脏啊血液充足，阴阳平衡。
0: 是的，那咱们有心脏病的朋友一定要用上香港养和医院内部第一保密配方凤心化赤方，它是个啊能够做到既养心又强心的方剂， 这是治心。

0: 强的方剂，而且这个是得到国际认证的。所以这次孙主任给大家争取来的机会，千万千万别错过啊，咱们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没错，心脏病患者呀，一定要用上凤仙化脂肪。
0: 嗯，
2: 对于轻症患者呀，每天一粒是基本用量。
0: 哎，
2: 这个化血的作用啊，能保障心脏一天的消耗。
0: 嗯，
2: 严重一点的，每天两粒，能够满足心脏需求。
0: 嗯，孙主任，您以前说过，心脏病发展到最后就两个结果，一个是心梗，一个是心衰。但保障了心脏对于血液的需求，就等于避免了心梗和心衰，可以这样理解吗？
2: 没错。
0: 嗯，
2: 而且你要知道 90% 的心衰呀，其实都是冠心病最后形成的。
0: 嗯，
2: 有的冠心病啊下过支架，但是心脏没养好，最后啊不会死于心梗，而会逐渐的出现心衰。
0: 嗯，
2: 所以说心衰是大部分心脏病的最终归宿。
0: 确实，这个心衰就是到了心脏最后一步了，也是最严重的心脏病了啊。
2: 对，这个实际上啊也是啊，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啊，对心脏的一个理念的过程啊，心衰的治疗。比如给杨迪举个例子。
0: 嗯，
2: 哎，30年前呢、啊、就是我刚当医生的时候。那个时候啊，心脏病人用的最多的药是什么呢？
0: 嗯，
2: 就是我们说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
0: 异
2: 丙肾上腺素。这个名字太专业，但是只要年龄啊超过70岁的人，我说一个药的名字，大家都能听说过。
0: 是什么？
2: 叫强心针
0: 啊！
2: 哎，那个年代呀、啊，只要是你啊休克了，心脏出问题了，
0: 都用这个，
2: 心衰、心梗，都用强心针。
0: 嗯，
2: 打完这针之后啊，心脏跳的会更有劲儿。跳的就会更快，
0: 嗯，
2: 所以说就认为啊，他就可以把命
0: 保住，
2: 哎，就怕心脏停啊。嗯、但是呢，用了之后啊，发现一个问题，很多病人来的时候可能啊，只是胸闷、心慌，
0: 嗯，
2: 还能说话呢，医生打下去，马上心脏就不跳了，
0: 哦，
2: 失颤了，人就没了，死亡率特别高，
0: 哦。
2: 那后来的话呢，哎，我们就开始有彩超了，
0: 嗯，
2: 有核磁了。可以做心血管造影了，
0: 检查了、嗯、
2: 哎，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呢啊，这个心脏病人是出什么问题了，供血出问题了，
0: 嗯，
2: 哎，心脏缺血，心肌细胞坏死，心肌梗死了引起的呀，胸闷心慌这些问题。所以说这时候想到啊，再治心衰千万不要再强心了。
0: 对，这方向
2: 不
0: 对了，
2: 对
0: 不
2: 对？哎，这本身呢心脏啊就跳不动了，马上啊就要饿死了，结果你再一针下去，让他也拼命干活，直接就把他饿死了，
0: 最后一根稻草没了。
2: 对，
0: 嗯，
2: 所以说这个时候就开始用什么方法了？
0: 嗯，
2: 支架啊，
0: 下支架了，开始。
2: 你不血管堵了吗？下了支架之后啊，会发现患者呀用的最多的药是什么？第一个，医生都要给你用利尿剂。
0: 嗯。
2: 第二个更主要是什么？就是啊，一定要做心电监护。
0: 哦。
2: 哎，为什么做这两件事情？用利尿剂也就是把你血液中的水分呢、啊、
0: 排
2: 出
0: 去
2: 一点、
0: 嗯、
2: 让你啊身上的血少一点。
0: 嗯，
2: 为什么要让身上的血少一点呢？这个大家也听说过，在400年前没西医的时候，欧洲人碰着心脏病是要放血的。
0: 放血疗法。
2: 对，放血疗法、哦、而且放血要放出去多少，一次最少要放400毫升。
0: 这么多啊。
2: 一斤血。
0: 我的天哪。
2: 实际上跟现在的利尿方法呀，它的理论是一样的。
0: 哦哦。
2: 因为你心是要推着血走，对不对？
0: 嗯，
2: 我把血量减少了，不就可以让心脏休息吗？
0: 减轻它工作量
2: 了，对不对？
0: 嗯，
2: 哎，你原先背着100斤纳米跑，我现在呀把你的袋子给你捅漏了，
0: 哎，
2: 这样里边撒出来50斤，你不就剩下50斤了吗？
0: 轻松了，
2: 你就能跑得轻松一点的。
0: 对，
2: 这就是利尿放血的方法。
0: 嗯，
2: 但是问题，你本身心脏就没劲儿，血又少了。脑缺血、肾缺血
0: 都来了，
2: 心脏自己的缺血也无法缓解呀。
0: 对，
2: 哎，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说给心脏供了血，哎，让它休息，全身其他脏器都会出现缺血。
0: 嗯，
2: 哎，我让心脏多干活，多给你补血，全身其他脏器可能啊一两分钟供血会恢复，
0: 哇，
2: 但心脏受不了，
0: 这个平衡点很难找啊，
2: 对不对？
0: 嗯，
2: 所以说呀，我们本质上你养呀就能好，但非得过度相信，
0: 嗯，
2: 这个越治越糟糕。
0: 是的，
2: 对不对？
0: 是的。
2: 哎，你说要不然呢，我就说过度的养相信。

0: 现在用的最多的美托洛尔，让心脏凉起来了。
1: 嗯，
0: 用上它，心脏跳得慢了，
1: 嗯，
0: 也不那么使劲了。但你用完之后，头晕、脑胀、心跳得太慢、肾脏缺血，
1: 嗯，
0: 这些问题
1: 还是来了。对，
0: 从30年前到现在呀，一个还在用的药，心衰的人呢都在用的药，
1: 嗯，
0: 就是地高辛。
1: 地高辛，
0: 哎，地高辛的药啊很特殊。它呀是可以让你心脏每次跳的更有力量，
1: 嗯，
0: 但同时呢它可以减慢心率，
1: 嗯，
0: 哎，所以说你看什么人医生给你开地高辛呢，
1: 嗯，
0: 胸闷的，心脏大的，上不来气儿的，这是心脏跳的没劲儿的，给你开地高辛，让心脏跳的有一点力量。再有房颤的人，
1: 嗯，
0: 心动过速的人，医生也给你开地高辛
1: 啊，
0: 哎，他让你心脏啊跳的慢一点。如果要是心跳没劲儿了，我让你有劲儿，是不是心衰就能好一点呢？
1: 是的。
0: 哎，那好一点，同时它让你心脏啊跳的次数少一点。
1: 嗯。
0: 你的需氧量、需血量是不是会少一点？
1: 都缓解了。
0: 都会缓解。所以说30年来呀，西药中一直剩下的就是一个地高辛。
1: 嗯。
0: 但地高辛这个药啊，它也有它的非常致命的缺点。
1: 哦。
0: 吃地高辛都怎么吃啊？小药片啊，跟拜阿司匹林一样大。
1: 嗯。
0: 非常小的。一次只能吃1/4片，
1: 就他要求的很精准啊。
0: 对，为什么这么精准呢？多吃一点都能要命。
1: 明白了。
0: 而且他要命啊，是致命性心律失常，
1: 嗯，
0: 偷停、突停，嗯，没有任何先兆，
1: 一下子就来了。
0: 对，你吃他汀，我们怕金庸姐，对不对？
1: 嗯，
0: 也会要命的。但金庸姐有先兆，他会提前1-2个月就让你啊腿酸。但是如果你要是吃地高辛，它会让你心脏骤停，
1: 哦，
0: 这个心脏骤停是没有任何先兆的，可能你在睡觉，可能你在走路，可能你在吃饭，突然间一次心脏就再也不跳了。
1: 哇，
0: 那我们说了，哪一个理念才是真正能解决养心和强心矛盾的问题啊？
1: 嗯，
0: 你有没有发现中医的理论中啊，对脏腑的治疗，它经常用颜色来表示？
1: 哎
0: 哎，就是同样的药，只要带红字的，
1: 嗯，
0: 它就代表着啊，它是
1: 对
0: 心
1: 脏
0: 的，
1: 嗯。
0: 你比如参类有很多，我们说有人参、有党参、太子参，但其中有个药叫丹参，
1: 是。
0: 丹参是什么？丹是什么颜色？
1: 红色呀。
0: 对，
1: 红色。
0: 哎，那你比如芍有白芍，干什么呢？祛湿的。还有赤芍，
1: 嗯，
0: 赤芍是干什么的？养心的。
1: 哦，也是红色。
0: 对，花更是5颜6色了。
1: 嗯，
0: 但是红花是干什么的？
1: 嗯，活血。
0: 活血化瘀的。
1: 嗯，
0: 所以说大家有没有发现，中医的理论就是，只要是变成了红色，它就有养心强心的作用。
1: 嗯，
0: 所以说我为什么要告诉大家，奉心化赤方，化赤这两个字，只有这个方子能用
1: 啊，
0: 其他药不能用。
1: 明白了。
0: 因为它代表着这个方子的理念，
1: 嗯，
0: 它是按照中医的传统理论，养心强心，
1: 是的，
0: 把所有的药劲儿都送到哪里去？
1: 心脏，
0: 心脏里去。
1: 嗯，所以当大家有这个心衰的症状，但你发现啊，用其他药不见效啊，平药就犯病啊，或者说无药可用，症状不缓解的这些难题的时候，奉心化赤来帮大家伙来解围，因为它号称是心脏补给包，一粒化生心血。对于心衰的朋友来说啊，它是既强心又养心，两者兼得，就是不遭罪，还能延长心脏的寿命。
0: 对，嗯，我们说奉心化赤方啊，它是让你吃出其他中药吃不出的效果。
1: 没错。
0: 而且这个药啊，做法和其他中药不一样。
1: 嗯。
0: 它是讲先药材也取药。哎，以往我们干药材去取药，大家以为啊干药材效果好，实际上鲜药材的储存的运送成本呢非常高，
1: 哦，
0: 你加上药材保鲜技术成本更高，
1: 都是钱。
0: 所以说鲜药材也难以在现代临床中使用的原因是什么？是成本问题，嗯，
1: 对，这肯定没法应用。举个简单例子，咱家里这菜几天可能就蔫了哈，
0: 嗯，
1: 你还不如说保存起来晒成干儿，你什么时候都能用，而且方剂配伍就用的可不是一味药啊，
0: 嗯，
1: 你把这些方子得组合在一起，咱说天南海北的药材都有啊，你怎么一下子凑齐，太难了。
0: 对呀，
1: 所以这个鲜药加工再好也是难以实现的。
0: 对，就是这么回事儿。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用中药啊都是用干品。
1: 对，
0: 而养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您的外卖已送达。
0: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1: 善待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3: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4: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5: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6: 分享几个减重小心机。想要控制食量，饭前先喝2杯水，正餐自然吃不下碳水炸弹。冰箱里放张腹肌照片，开冰箱前先接受灵魂拷问，这冰激凌配得上我的马甲线吗？亲测有效率非常高。听说你为了减肥在健身房挥汗如雨，其实你家的床垫也是隐藏的减肥神器。科学家发现，每天睡不够6小时的人，平均腰围会多长3厘米，而深度睡眠时，身体却在偷偷分解脂肪，像一台静音的吸脂机。减肥期间能吃零食吗？有专家称，选择适当的时间吃零食，最好在正餐之间或者运动后的半小时内吃零食，这样可以有效控制零食的摄入量，同时也可以减少对正餐的食欲影响。
2: 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名医在线，在线。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105.6 AM603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提醒您，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啊，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提问。不方便拨打电话的朋友也没关系啊，您还可以关注河南信息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呢是通过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啊，在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听友粉丝群里啊，一个话题会被经常的问到，那就是腺样体肥大到底怎么办啊。这个腺样体肥大啊，估计不少人都听说过这个名字，特别是对于一些孩子家长来说，被问到的时候，很多人呢、用噩梦来形容。那么腺样体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器官，它为什么这么爱捣乱啊？腺样体肥大又可能引发哪些这个问题？

0: 体啊。那么到底遇到了腺样体肥大之后咱们该怎么处理，关于这些问题啊，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就为您邀请到了咱们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东院区耳鼻喉科主任主任医师郭向东主任，和我们的听友咱们呢一起来聊一聊。
1: 名医在线，本期嘉宾郭向东，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东院区耳鼻喉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医学院访问学者，中华中医药学会耳鼻喉专业委员会委员，河南省中医耳鼻喉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河南省医学会眩晕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河南省耳鼻喉头颈外科学会委员，河南省中西医结合睡眠专业委员会委员。
0: 郭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今天非常高兴啊，能够把您请进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直播间，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啊，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腺样体的相关的问题。那么其实呢，如果谈到了腺样体，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啊都听说过啊，但是见过腺样体的估计就不多了啊。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郭主任能不能先和我们的听友来介绍一下什么是腺样体，是吧，它大概在哪个位置，有什么功能，好不好？
2: 行。
0: 嗯，
2: 这个腺样体啊，它是一个淋巴组织，首先讲它是淋巴组织，它和扁桃体一样都是淋巴组织。
0: 嗯，
2: 它位于鼻腔的后部，也就是比较深的位置，它位于鼻腔后部顶壁和后壁的交界处。
0: 哦，
2: 在两侧的咽鼓管圆枕的中间。
0: 哎，
2: 这个位置它的形状啊像个半个橘子瓣那个一样。
0: 哦，
2: 半个橘子平卧在咽后壁这个位置，它比较突出，像橘子它半个橘子它就是突出的。
0: 嗯，
2: 它如果比较大可能就影响这个鼻腔通气功能了。
0: 哦，您瞧啊，能不能这么理解，你像这个扁桃体咱们对着镜子是吧，拿着手电照着，张大嘴咱们能够看到，
2: 对，
0: 能够观察到。
2: 对，
0: 但是这腺样体啊，就是普通的咱们通过这个眼可能就很难观察到了。
2: 对。
0: 哦，
2: 包括我们医生如果不做专业的检查，仅从这个前鼻镜的检查来看，
0: 嗯，
2: 多数也是看不到这个腺样体的。
0: 哦，
2: 除非这个病人他的鼻腔非常宽敞，
0: 嗯，
2: 我们能够看到一部分。
0: 好的。哎，不容易被观察到。
2: 对
0: 啊，那么说到了这儿，您瞧啊，这腺样体长得这么隐秘是吧，躲在这个角落当中啊，那么它不出来捣乱的时候咱们甚至都不知道它的这个存在是吧。
2: 对，
0: 但是呢只有当您刚才谈到了这腺样体的肥大了，它会阻塞我们的气道，它找麻烦的时候，大家才会意识到它的存在。那么问题来了啊，不少的朋友也会抱怨，当腺样体出了问题之后，哎呀，你这么个东西是吧，没什么用啊，说长它干嘛呢，净找麻烦。哎，那咱们就得说说了，这腺样体既然在我们的这个身体当中，一定是有它的这个功能的。
2: 对
0: 啊，
2: 人体长的任何一个器官啊，肯定有它的作用，
0: 都不是白长的。
2: 对，就像扁桃体一样，它有一定的免疫功能，
0: 嗯，
2: 尤其是在儿童的时期。
0: 嗯，
2: 为什么这个小孩他会有腺样体啊？嗯，因为儿童时期他的全身免疫系统它是没有发育完全的。
0: 哦，
2: 这时候他局部的这些淋巴组织就要代偿性的增生，要肥大。
0: 嗯，
2: 这时候它会起到一定的这种免疫作用。
0: 嗯，
2: 但是随着年龄增长，一般来说到八九岁啊，小孩他的全身免疫系统逐渐的完善，
0: 嗯，
2: 发育完全以后，这些淋巴组织就要慢慢就要萎缩了。
0: 哦，
2: 你看像腺样体基本上到九岁开始慢慢逐渐要萎缩。
0: 嗯，
2: 扁桃体相对来说晚一点，可能到12岁左右慢慢萎缩。
0: 嗯，
2: 到成年的时候，我们多数人来看这个扁桃体或腺样体基本上都是萎缩掉了，除非他是反复发炎有炎症的时候，他可能还会再残留啊。多数的情况你看这个成人的扁桃体也是看不到的，腺样体更是看不到的。
0: 嗯，行。那么您这么一讲啊，那么咱们能不能这么认为啊，其实咱们老说，哎，一说到腺样体老和腺样体肥大是吧，普通人嘛，都是把这个词儿放在一起的。那么其实这个腺样体肥大其实在成年人当中，或者说在九岁以后的孩子当中就，基本上就不常见了。
2: 这个萎缩的过程啊，它也是需要时间的。
0: 哦，
2: 一般来说九岁开始萎缩，
0: 嗯，
2: 那这个时候孩子如果没什么症状，定期的复查看他腺样体逐渐在缩小，他没有症状的时候是不需要什么处理的。
0: 嗯，好的。哎，那么

0: 说到这儿啊，刚才您谈到了，其实腺样体呢，它只是在我们人生当中很短的一个阶段，对吧？在我们小的时候，对吧？它是一种免疫系统，而且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也会慢慢的萎缩，
1: 对
0: 啊。但是在我们的身边，我就发现现在很多的这个家长啊，这领着这个孩子到医院去，或者在我们的这个群里面提问，他往往都是因为这个腺样体肥大的这个情况。那么很多家长也会问啊，这到底为什么这孩子会腺样体肥大呢？那么，这个腺样体肥大啊，咱们常见的这个原因有哪些呢？
1: 导致腺样体肥大的原因很多。
0: 嗯，
1: 首先就刚才讲的是个生理性的肥大，他这个年龄段这个腺样体绝大多数的孩子都是大的。
0: 嗯，
1: 关键看这个腺样体它对这个人体的功能有没有产生影响，
0: 影响
1: 才需要处理。
0: 是，
1: 另外还有其他很多一种因素。现在这个孩子呀，他本身抵抗力就比较低，
0: 嗯，
1: 他会出现反复的这种呼吸道的感染，这种呼吸道感染也包括细菌的感染或者是病毒的感染，这些感染疾病因为增生，这增生以后它要起到一定免疫功能嘛，要破坏这种感染的因素，要就是阻止这种感染的继续发生，这是一方面因素。另外现在随着这种疾病不发生的改变，这种过敏性疾病是越来越多的。
0: 哦，
1: 比如说我们在门诊上发现这种过敏性鼻炎的病人是越来越多。
0: 是
1: 过敏性鼻炎或者是过敏性的咳嗽、过敏的哮喘，这些过敏因素也会刺激这个腺样体反复的这种增生。
0: 嗯，
1: 另外还有这种环境的因素，比如说这种环境的污染呀，这种 PM2.5 呀，或者 PM10 呀，这些微小的这种颗粒有害的这种物质也会刺激腺样体的增生。
0: 嗯，
1: 另外还有其他的因素，比如说孩子的这种饮食的因素啊，他过度的吃这种甜食比较多。
0: 嗯，
1: 这种甜食里边啊，他可能本身也有这种色素的添加剂啊，
0: 哦，
1: 或者是像糖精啊，这些本身也可能也是个过敏源。
0: 好，
1: 另外这个甜食它会产生比较过多的生痰，
0: 嗯，
1: 痰多了以后，这也对这个腺样体有刺激。
0: 哎，您说到这儿啊，
1: 嗯，
0: 其实让这个甜食，那么另外您刚才谈到了环境，那么环境很多朋友往往会把这个眼光投到我们身边的这个大环境，但是必须得说啊，最近几年我们身边的这个环境，咱们的空气质量是越来越好了，
1: 对
0: 吧？
1: 对，
0: 可能很多朋友往往还会忽略掉，除了大环境之外啊，我们还有生活的小环境。我就很想问啊，比如说在家里面，如果说家里有人吸烟的话，那么像这种二手烟的环境会不会也对孩子的腺样体有刺激？
1: 肯定有刺激啊，
0: 也是有的。
1: 对，二手烟它本身这个烟雾，它对呼吸道的黏膜，
0: 嗯，
1: 不光是对腺样体，包括鼻腔的黏膜、烟腔的黏膜，包括气管道的黏膜，
0: 哦，
1: 都是有损害的。
0: 好的，那看来啊，现在我就发现我很多有一些同事，我身边的同事啊，包括我的朋友，如果抽烟的，回到家里啊，这爱人都会吵他，是吧？你要抽出去抽去，说别在家里抽，那很有道理啊。当然了，还是提醒大家，经常和大家说，这个过量的饮酒，包括这个抽烟，都有害身体健康。能够早日戒烟，还是早点戒烟，是吧？
1: 对，
0: 嗯。那么刚才说了这么多啊，有的朋友可能会有这样一个疑问：哎呀，刚才听到介绍了，咱们郭向东主任是来自于咱们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是吧？换句话说，是咱们的一所中医院。那么刚才谈到的很多都是现代医学的理论。那么在我们传统的中医当中是如何去理解腺样体肥大的呢？或者说我们传统的中医对这个腺样体肥大有没有认识呢？哎，这个问题啊，稍后有时间的话我也会请郭主任和大家详细的介绍啊。提醒我们的听友，在我们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已经为您开通。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东院区耳鼻喉科主任医师郭向东主任。那么接下来呢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啊，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3: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2: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3: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2: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3: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2: 1555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

0: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 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 95.8，南阳收听频率 FM 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 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 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守护视力刻不容缓，长期看手机、熬夜用眼、强光久视，极易造成眼疲劳、干涩酸胀，损伤视力健康。日常坚持科学用眼，用眼劳逸结合，每隔一小时远眺放松，常做眼部放松动作，无论学习工作都要爱惜双眼，守护一生明亮好视力。
1: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3: 人们常说想减肥管住嘴迈开腿，把餐盘换成红色或许能帮你管住嘴。有研究发现，红色餐具和包装会影响人们进食，因为人们潜意识里认为红色是危险或者需要躲避的信号，使用红色餐具吃饭食量会显著下降。如果使用白色餐盘，让人觉得食物甜度更高，所以用白色餐盘吃甜品，即使放糖少也不会影响口味。所以管住嘴之前，是否考虑把家里餐盘颜色换一下呢？其实还有一种办法，既能控制饮食又能补充营养，就是把蔬菜切成薯条同款，比如胡萝卜条蘸希腊酸奶，脆脆的口感让大脑误以为在吃垃圾食品，其实呀在狂补膳食纤维。
0: 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4: 喂，您好。
0: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5: 嘿，我想咨询一下。
0: 不必等待 Doctors Online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6: 名医在线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东院区耳鼻喉科主任、主任医师郭向东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听友啊，如果您有耳鼻喉科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现在啊，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可以关注河南信息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呢是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啊留言，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刚才呢，郭主任和大家介绍了这个腺样体它的功能、它的位置，包括呢会引起腺样体这个肥大的一些常见的原因。那么当然说到了这儿啊，刚才也和大家讲到了，这我们谈到的是现代医学的一些认识。那么我们传统中医有没有注意到或者说关注到腺样体肥大这个问题呢？在咱们传统的这个中医理论当中又是如何理解这个问题的呢？那么关于这个问题，郭主任和我们的听友咱们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7: 可以，这个问题非常好。这个中医认为啊，这个腺样体肥大主要和两方面因素有关系。第一个方面就是肺脾的这种虚弱，第二个方面是痰盂互结，我们知道这个肺啊，它在中医来讲它主要是个防御的功能，也就相当于一个屏障的那种功能。这时候如果肺的功能好，它能够有效地抵御这种外邪侵入我们的机体。但是小孩呢，相对来说他这种肺的功能就相对比较弱
6: 、
7: 对，他就很容易出现这种呼吸道的感染。而成人呢，他就要感冒的次数就比小孩要低得多。另外小孩在他发育的过程

0: 运化失常，它这个湿气在体内存积，有就导致这种痰湿，痰过多会引起这种机体的这种经络运行不畅，导致这种全身的这种运化功能气血运行不畅，这时候就会导致这种痰盂，痰盂互结，它会凝结在这个鼻咽部，就刺激这个腺样体增生。
1: 好的，
0: 主要是这两方面。
1: 好嘞，那么其实呢，通过刚才这个郭主任的介绍啊，其实我注意到一点，郭主任谈到了，那么除了其他的这些各种各样的因素之外，本身孩子在这个年龄段腺样体肥大，一定程度上它也是一种怎么说呢，生理方面的一个表现。换句话来讲啊，其实到了这个年龄的孩子，或多或少的他都会有腺样体肥大的问题。
0: 对，
1: 哎，那么区别或者说不同的是，它的这个腺样体肥大的程度到底有没有对孩子的这种健康造成影响？
0: 对
1: 啊，那问题来了啊，我们很多人其实对于这种影响，对于特别对于普通人来说啊，往往都是通过一些症状，对吧？那么这个腺样体肥大它有没有一些比较典型的症状呢？我们和咱们的听友们，咱们来介绍一下，是吧？让大家提个醒，好不好？
0: 对，最主要的症状啊，导致孩子的就是一个张口呼吸。
1: 哦，张口呼吸，
0: 晚上睡觉孩子老是张着嘴咧个缝，这个症状。第二个症状就是睡眠打鼾，他有这种鼾声，因为他在鼻咽部，这个东西气流啊到鼻咽部往口腔进的时候不顺的时候，他就会产生这种鼾声。
1: 哦，
0: 这是他最主要的两个症状。
1: 好，
0: 另外的是还有会引起其他的鼻塞的症状，尤其是在平躺的时候，睡觉的时候鼻塞。其实很多腺样体肥大不像鼻炎，鼻炎的话它可能白天晚上它都鼻塞，晚上会重一点，白天有鼻塞，但是腺样体它引起的鼻塞啊，它多数是在晚上，它平躺以后它鼻塞。
1: 对，
0: 平躺以后这个气流啊它往里边进的时候要通过鼻咽部进的不是那么顺，它白天的时候这孩子基本上通气都是很好的，没什么问题。这是最主要的这个鼻部的症状。
1: 好，
0: 其实它可能随着腺样体的增生，它导致鼻部症状以后，还会出现全身其他一系列的症状，咱们等会儿再讲。
1: 行，哎，那么我能不能这么来理解啊？其实呢，很多的不是很多啊，其实孩子到了这个年纪，他都会有腺样体肥大的问题，但是呢，很多孩子尽管有腺样体肥大，但是没有对这个呼吸造成影响，他就不会出现刚才我们谈到这些症状。
0: 对
1: 啊，
0: 对，
1: 一旦出现了这样的症状，这也是最容易被家长观察到的啊，咱们就应该对这个问题引起重视了。
0: 对，
1: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啊，那么刚才咱们谈到了，因为孩子嘛，在这个年龄段他比较容易出现这问题，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成年人就不会存在腺样体肥大的问题了呢？
0: 并不是这样的，
1: 也不是
0: 刚才讲了。绝大多数的孩子在九岁以后，他的腺样体逐渐要萎缩。但是如果这个孩子他长期有其他的一些疾病，比如说他的有过敏鼻炎，或者鼻窦炎，他会长期刺激这个腺样体增生。我们在临床上也遇到很多这种十几岁十六七岁的孩子，或者更大一点的成年人，二十多岁的三十多岁的他还有腺样体的问题。因为他在鼻咽部长着，我们有时候可能怀疑它是肿瘤，是鼻咽部最容易长的一个肿瘤，就是鼻咽癌。
1: 鼻咽癌，
0: 对，我们可能会给它取活检，但是一查它就是淋巴组织，然后还是腺样体。在成年人也有这种情况，但是相对来说比较少。这就是要看孩子在这个他萎缩的阶段，或者在小的时候，他对其他的一些疾病，比如说鼻腔的一些疾病，有没有及时的治疗。如果及时控制鼻部的这些症状，可能绝大多数都能萎缩掉。
1: 好的，那么成年人如果有这腺样体肥大的情况的话，那么表现的症状和儿童这一样吗？还是会有些不同的地方呢？
0: 绝大多数和儿童是一样的，
1: 基本
0: 是一样的，但是他打鼾的这症状可能会更明显一些，更严重一些。
1: 哦，好的，那么咱们说到这儿啊，刚才您提到了，其实像这种儿童张嘴呼吸啊，包括这种呼吸暂停啊，这晚上这个打呼噜啊，这些都是咱们家长就比较容易啊就观察到
0: 的。对，
1: 哎，但是啊，其实您刚才讲解当中也说了，很多的孩子他可能只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有这种表现，然后白天呢并不明显。那么有的家长说，哎，那只是晚上这个睡觉的时候，看来这情况也不是很严重啊，可能就没有在怎么说呢，就持续的关注，或者说及时的去带着孩子到医院去瞧一瞧。那么之前我们也说啊，咱们说哎呀，就不就是这个呼吸打呼噜嘛，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那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有专家曾经提到过，或者说有一些朋友在一些其他的这个网站上看到过，有一个问题叫什么呢，叫做

0: 个腺样体面容，
1: 对，
0: 是吧？这是一种什么面容？
1: 腺样体面容啊，是腺样体肥大导致孩子面容发育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典型的这种表现。
0: 嗯，
1: 这种孩子呀，他看起来这就是白天可能老是咧着嘴，
0: 嗯，
1: 白天也张嘴，他可能养成这个习惯了。
0: 嗯，
1: 另外这个典型的表现就是上颌就是上牙这个往前突出，
0: 哦，
1: 他上颌骨变长，
0: 嗯，
1: 下颌骨往回缩，
0: 嗯，
1: 这是上颌的表现。另外就是他的口唇、嘴唇也会发生变化，嘴唇相对变厚，
0: 嗯，
1: 往上翻，
0: 翻起来，
1: 对，变厚上翻。另外，对孩子的牙齿也会影响，孩子绝大多数在6到8岁的时候，乳牙要脱落，门牙、上门牙要长出新的恒牙，这时候他老是张嘴呼吸，然后睡眠打鼾的时候，他的牙齿会出现排列不齐、歪七八扭。另外，这个牙齿啊。也会紧缩，缩在一起，排列不齐的那种情况，这是腺样体典型的面容的表现。
0: 好的，那看来以前有一种说法，说这个腺样体肥大，如果比较严重，影响到孩子，它不仅是让孩子呼吸不畅，还会让孩子变丑，
1: 对，
0: 是吧？然后说会影响到孩子的发育，甚至对这个智力发育也会有一定的影响，真的是这样吗？
1: 是的，刚才讲了，这个腺样体肥大呀，它如果出现症状，导致就是我们所说的病理性的肥大化。
0: 哦，
1: 不光对他面容会产生影响，另外对孩子的其他的生长发育，尤其是大脑的这种发育，
0: 嗯，
1: 还有全身的那种发育都有影响。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生长激素啊，它绝大多数在晚上分泌的，
0: 对，
1: 这时候如果他睡眠不好，他老是翻来覆去的，这种有时候孩子会出现一些流口水呀，或者睡眠这种不安稳啊，这时候他的生长激素是受到影响的，
0: 嗯，
1: 对孩子的身高发育也是影响，孩子偏瘦，不长个儿，这是对他全身发育。另外对认知功能有影响，因为我们知道，如果这孩子睡眠打鼾，他是个慢性的缺氧的过程，他这种程度啊，相对来说比成人要轻一些，不像成人这种打鼾，他会比较严重的会出现窒息甚至死亡的这种问题，而儿童绝大多数会达不到这种程度，但是他是个慢性缺氧，慢性缺氧来说对大脑的功能有影响。很多孩子他会出现一些智力的问题，
0: 哎呦，
1: 智力减退，甚至孩子有一些出现这种多动啊、抽动的这种表现的时候，
0: 哦，
1: 白天注意力不集中啊，
0: 哦，
1: 其实都和他晚上睡眠不好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0: 呵，别看腺样体小，别看平时他不显眼儿，是吧？但是一旦出现了这种腺样体肥大，特别比较严重的这种情况的话，看来真的会对这个孩子的这个整体造成很多其他的影响。所以在这儿也特别的提醒我们的听友啊，如果说发现这孩子有这方面的问题的话，那么千万不要忽视啊，一定要带着这个患者，咱们就近啊到正规的医疗机构，请这个耳鼻喉科的医生给咱们来瞧一瞧啊。那么说到了这里，可能很多的朋友也知道啊，就是我们知道这个耳鼻喉嘛相通的，
1: 对，
0: 是吧？那么单纯的腺样体肥大，除了刚才我们谈到这些问题，还有耳鼻喉科比较常见的，比如说什么鼻炎呐、鼻窦炎呐等等的问题，有的朋友说他们之间有没有一些关系呢？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啊，稍后我也会请郭主任和大家详细的来讲解。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已经为您开通。那么同时呢，不方便拨打电话咨询的朋友，也可以通过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啊，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我看到不少的朋友也发来了自己的问题，这样稍后啊，我们也会抽出时间来为我们的粉丝朋友啊来解疑答惑。接下来又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 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 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 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 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 敬请收听。从殷商甲骨到洛书河图，中原地区孕育了中华文明的根脉。从周易到道德经，大河之南流淌出中华文化的深远。书籍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读书是传承文化的重要方式。身处中华书源处，更应实用的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尽在名医在线。
0: 名医在线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东院区耳鼻喉科主任、主任医师郭向东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88正在为您开通啊，03716588988。如果我们的听友您有关于耳鼻喉科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那么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还可以通过河南信息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以及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啊留言，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刚才我看到在我们的微信群里不少的朋友已经开始提问了，有的朋友等不及了，这样我们先来回答这位这个微信群友的问题啊。他说，主持人好，郭主任好，今年31岁啊，这种情况出现了一段时间了，就是这个鼻塞，特别遇到这个冷空气或者天气变冷的时候就会加重，而且呢还有这个浓鼻涕啊，有这种情况，坐下来之后呢会觉得就没精神，想睡觉，然后在这个医院检查了之后啊，说是有鼻息肉，还有这个慢性的鼻窦炎，以及这个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啊，然后呢是开了一些这个喷剂啊回家使用，过两个礼拜复查，医生就建议啊，因为感觉改善不是很明显啊，然后这个医生又建议可能需要做一个 CT 的检查，然后再诊断要不要手术啊。他说很害怕，就是听你这手术觉得这个腿肚子啊有点转啊，很担心这个手术它会不会影响到生活呀、影响到这个工作啊。另外像我这情况是必须要手术吗？那么今天正好也是听到了这个郭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看到我们的节目预告，想要请郭主任给他一些建议啊。
1: 这个病人31岁的男性
0: 、
1: 他有几个疾病，第一个刚才讲的，他有鼻窦炎，有鼻息肉，还有睡眠呼吸暂停。这个病人我不知道他的体重大不大，本身这个鼻窦炎鼻息肉就会影响这个气道的通畅程度、这个气流从鼻腔进到肺之前上面任何一个地方堵塞都会引起他打鼾、他首先鼻子进气儿不通畅了，
0: 对，
1: 这是一方面。另外如果他过度的肥胖，这个肥胖以后他不光外面这个体型变胖，他咽腔里边的软组织也肥厚、也影响他气道。
0: 是，
1: 这个鼾症打鼾会暂停是一方面，这个需要可能还需要看他的体型其他的问题。就单纯说的这个鼻炎、鼻窦炎和这个鼻息肉的问题，如果他在医院检查了确实有息肉，那肯定是需要拍个 CT 看一下，或者做个鼻内镜的检查、看他哪个鼻窦出问题了。多数的这种鼻息肉啊，它还有一个问题，可能会合并有过敏，比如他，你像他讲了，遇到冷空气他会出现一些鼻塞啊、打喷嚏啊，
0: 对对对，
1: 很多他会有合并过敏的，这是我们讲的就比较多了，牵扯到鼻窦炎、鼻息肉的分型了。这种可能是嗜酸性粒细胞增多型的。如果他没有这种过敏的症状，单纯的这种息肉，他是不伴有这个嗜酸性粒细胞增多的，这种息肉来说，相对治疗效果就比较好。如果他是嗜酸性粒细胞型的这种的，合并有过敏的，治疗效果包括手术啊，就如果单纯的靠手术也是不能解决的问题的，可能需要一些综合的治疗措施。包括后期的一些长期的药物治疗。
0: 对，
1: 目前来说好一点的是什么？已经有新的这种生物制剂产生了。
0: 您说是针对这个过敏性鼻炎？
1: 针对性过敏性鼻炎，包括这种鼻息肉的，已经在国内有这种上市的这种药物了。这是北京同仁医院张罗院长牵头搞的这种国产的这种生物制剂。
0: 这是个好消息。
1: 对。它的应该是叫斯普西派，这种已经在上市了，可能很多医院也没有，但是已经有一些药店在推这种药。

0: 至少看到希望了。
1: 对，看到希望，他对过敏的控制还是临床前期的这种疗效还是很好的，
0: 比较令人满意的，
1: 比较令人满意。对，这种可能会对这种鼻息肉啊、鼻窦炎或者过敏性鼻炎产带来这种革命性的这种影响。
0: 哎，您说这是一种生物制剂？
1: 生物制剂，它是很多这种单抗，比如说这种药物，其实在皮肤科、在呼吸科已经用得很广了。
0: 哦，我记得前一段时间我们有专家来这个做客节目，讲到这个哮喘的时候也提到了，这其实是一种药是吗？
1: 对，这基本上是一种药。
0: 哦，
1: 比如说国外他们很早已经把这个过敏性鼻炎、鼻息肉列为它的适应症了，其实在国内需要一些临床的观察，首先是在呼吸科、皮肤科治疗一些过敏性疾病。
0: 好的，好的。
1: 其实，在过敏鼻炎，很多目前很多药物已经获批，这种适应症了。
0: 这是一种生物制剂。
1: 生物制剂。
0: 哎，对这个感兴趣的朋友，咱们可以啊，就是关注一下这样的这个消息。既然您谈到这问题了，之前有很多朋友问啊，比如说咱们刚才谈到有这个过敏性鼻炎的话，是吧？那么是不是所有的过敏性鼻炎的患者都适用于这种生物制剂？
1: 也不是的。
0: 哦，这也不是。
1: 这种生物制剂是这样，它就是根据这种过敏鼻炎发病机制。其实过敏鼻炎这个谈的可能就比较深一点了，它这种发病机制和嗜酸性粒细胞有关，嗜酸性粒细胞会导致机体的肥大细胞脱颗粒，产生很多的这种炎症介质。不同的生物制剂它是针对不同的这种炎症介质起作用的。
0: 哦，
1: 有些是针对这种 IgE 的，有些是针对白介素四的，有些是针对这种炎症因子白介素五，这种不同的起作用的。目前来说我们使用生物制剂也不是说所有来了都给他使用，要根据患者的症状、他的体征，如果比较轻用药物就很好的能控制他的症状，就没有必要用这种药。
0: 对 对，
1: 因为现在这种药目前的价格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贵，
0: 是吧？哎，其实呢，具体的道理咱们大概明白啊，但是有一些可能是很多朋友很关注，你说哎，有了这种新的生物制剂了啊，但是不是适合所有的人，那么可能就会有一个问题。那么在咱们的这个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当中，像这种生物制剂，它有效的大概能够覆盖，比如说大概多少的这个人群呢？就是有效的。
1: 目前来说，它这个过敏性鼻炎啊，它是我们都知道分为常年性的和季节性的。季节性最常见的就是春季和秋季。
0: 对，
1: 因为这两个季节过敏源是
0: 比较多，
1: 比较多的。
0: 是，
1: 就是春天的化粉。
0: 嗯，
1: 我们在临床上可能包括他们这种最新做临床实验的时候，如果做这个病人季节性的，在他发病前。可能很多人很多过敏鼻炎，他时间长了，他都知道什么时候哪一年会哪个月会不会发病了，就固定时间了，在他发病前就打一针，可能这个季节就可能完美的度过了。
0: 哦，就打一针。
1: 对，
0: 哦，也不是说还得天天用药，就是很方便。
1: 这个生物制剂，它这个治疗了，不像说这个特别麻烦，每天的时候，一般来说，一个月打一次。如果是常年性的话。临床上打个四针左右，一个月一次，这个五年之内，它这种复发的几率，就是过敏的症状再发的几率，可能能降到就这个90%以下。
0: 好的，哎，那么还有一点啊，既然不是所有人都能用，那么什么样的这个朋友能用？咱们有没有一些检查可以比较明确的判断呢？
1: 打这个针之前啊，首先要确定它到底是不是过敏性鼻炎。
0: 是不是过敏性鼻炎？
1: 对，我们这个临床上很多症状很相似的这种疾病，可能很多人都把它列为过敏性鼻炎了。其实我们还有一类叫以前叫做血管运动性鼻炎，也叫这种现在临床我们把它称为特应性鼻炎，它其实和这种过敏性鼻炎症状非常相似，
0: 表现挺相像，
1: 也是鼻痒、打喷嚏、流清鼻涕。这种病人多数是在吃冷热食物的，你吃太凉的时候他也流鼻涕，有些吃热饭的，你吃火锅就不停的流鼻涕。
0: 对对对，
1: 这种其实你让他做检查，他是没有明确的这种过敏源的，查不出来的。但做嗜酸性粒细胞、做血常规，嗜酸粒细胞它可能也是增高的。但是它没有明确的过敏源 ，IgE 的这种检测不是升高的，
0: 好的，
1: 其实它是和过敏鼻炎是有区别的。
0: 哦，那么像这种朋友可能就不适合使用生物试剂了。
1: 对
0: 啊，好的，那么这是这个问题啊，也希望呢能够问我们的这位朋友。解决心里的这个疑惑吧。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啊。其实呢，在准备今天这个节目的时候，刚才啊，像郭向东主任已经跟我们的听友介绍了很多 关于腺样体肥大可能会引起的一些麻烦啊。但是准备今天节目的时候，我看到了一点啊，就是这个腺样体肥大还和中耳炎的发病是吧，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其实看到这个之后，我挺吃惊的啊。尽管咱们耳鼻喉嘛，是吧，是这个相连通的，但是它腺样体能影响到中耳炎，这也是很多朋友可能是想不到的啊。那么真的是这样吗？
1: 对，确实是这样。临床上很多患儿，他发现症状，并不是觉得打呼噜，来看病的。
0: 嗯，
1: 他是家长发现这孩子，你叫他没反应。
0: 嗯，
1: 到医院检查，发现有中耳炎了。
0: 嚯！
1: 后来才追踪溯源，发现他腺样体有问题。
0: 啊，
1: 这是我们临床非常常见的一种症状。为什么它会引起中耳炎啊？刚才讲了，这个腺样体位置就在鼻咽部，鼻咽顶壁和后壁交界处长的这个淋巴组织。它在两侧的这个咽鼓管的圆枕的中间，咽鼓管呀是连通中耳和鼻腔的一个通道。
0: 嗯，
1: 这时候如果你这个腺样体太大，它会把这个咽鼓管鼻腔这个口给它堵塞，这个中耳的通气引流啊换气，它维持中耳正常的压力是通过咽鼓管换气的，因为这一侧它是鼓膜。
0: 嗯，
1: 鼓膜都绝大多数是完整的好的，它这个是不能透气的，它要通过鼻腔换气，你把那个口这边堵死，本来就是不通的，另外一个口又堵死了，那中耳腔它就形成个密闭的腔，
0: 对，
1: 它里边不能维持正常的大气压，它就把鼓膜往里面吸，中耳腔形成个负压，负压时间长了，它会里边的一些黏膜纤毛会产生一些炎症，就会产生渗出，渗出的东西导致里边积液，这是最常见引起分泌中耳炎的一个原因。
0: 好的，所以还是那句话啊，提醒大家，这个腺样体肥大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不过咱们既然说到这儿啊，您刚才谈到了，其实引起咱们这个呼吸道就是呼气受阻是吧，这样的原因挺多的，像鼻息肉啊是吧，包括一些这个鼻炎啊等等是吧。那么咱们通过哪些手段可以帮助我们的这个患者来判断，比如说他这个症状是不是由于这个腺样体肥大引起的呢？
1: 这个症状刚才讲了，就是一些睡眠的情况呀，孩子发育的情况呀，另外包括一些鼻塞的这种情况，来判断他是不是腺样体，这时候可能就需要一些检查来甄别了。
0: 对，
1: 孩子来说，很多家长，现在这种对孩子的健康意识就比较强，你做检查吧，他还不愿意让孩子接受一些辐射，
0: 对，
1: 但是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别的检查，我们可以做内镜的检查。
0: 真的，您说到这儿啊，已经猜到我想问什么了。
1: 对，
0: 就是我们很多的朋友，包括以前在我们的粉丝群，也有一些朋友啊，就是说到了医院去，刚才像 CT， 你已经提到了，这是咱们常用的。
1: 对，
0: 那么除了 CT， 就是鼻内镜。
1: 鼻内镜，对。
0: 哎，很多的这个，特别像孩子家长就特别的纠结啊，你说这孩子做 CT 的话吧，他会吃辐射。
1: 对。
0: 但是这个孩子做鼻内镜吧，有的孩子可能他就不能配合，
1: 对，
0: 是吧？这个孩子就在那又哭又闹，俩人都摁不住，是吧？家长看着也心疼。那么这检查咱们到底怎么选择？
1: 临床上判断腺样体到底肥大不肥大，有几种检查，最常见的第一个是 X 线片，第二个是这种 CT， 还有可能做磁共振，这些都是影像学的这种检查。还有一类检查就是我们功能的检查，就是做内镜的检查。在临床上我们选择可能是有区别对待的。比如说这孩子年龄问题是一方面，另外就是看他鼻腔的症状的时候，我们会针对不同的情况选择不同的检查。如果这个孩子我们判断这个鼻腔也很好，可能也没有流鼻涕鼻息肉，孩子也比较小，一般来说5岁以下，你也给他做内镜，他可能确实配合不好，
0: 配合不了。
1: 我们就可能会单纯的选择一个 X 线测位片，X 线片的检查就足够了。这判断腺样体相对来说是比较客观的。它的辐射要比 CT 小很多，非常多，非常小。你做一个检查，基本上不用担心对他孩子的发育有什么问题。
0: 好的。
1: 但是如果孩子这个年龄还比较大，超过5岁、6岁以上，我们一般来说，尊重家长选择。你不想做这个 X 线片，可能就会选择内镜的检查。但是如果内镜的费用可能要比 X 线片要贵一些。如果他要想便宜的，我们也可以给他做 X 线片的。 但是如果这个病人

0: 如果有息肉这种情况，我们可能可能就要做 CT， 做 CT 要判断这个息肉来源，看它跟腺样体的关系。
1: 好的。
0: 再这个，如果你这些检查孩子也配合不了，内镜也做不了，就是，我们那就可以，也不想让吃辐射，那可以做磁共振，因为磁共振可能会更贵一些，这个是我们临床上不是首选的一个检查。
1: 哦，就是磁共振主要考虑它这个费用的问题，
0: 对，费用的问题，对。
1: 好的，好的。因为很多朋友问，听这个鼻内镜，然后想起来一个小管子，
0: 对，
1: 从鼻子里边伸进去，那么很多的人可能会比较担心，看上去啊，我觉得这会不会特别难受啊？
0: 其实我们临床上现在这个随着这种医疗设备的这种进展啊。越来越细的镜子已经出现了，我们现在针对儿童选择的这种内镜啊，基本上是就2.5毫米的。
1: 哦，2.5毫米，
0: 对，2.5毫米的这种镜头，
1: 非常细了，
0: 对，非常细。6岁以上的孩子绝大多数都能配合的。
1: 好的。
0: 而且在检查之前，我们会给孩子的鼻腔喷一个药物，让他鼻甲收缩，这样镜子就更容易进到这个 BM 看清楚这个腺样体到底肥大不肥大。
1: 好的，那大家也不用过度的担心啊。行，那么节目进行到这儿，我们就要问一个最近，哎呦，真的是很多家长真的遇到这问题，左右为难啊，各种纠结，就是这腺样体它到底要不要切呢？就很多家长可能建议动手术，家长会觉得，哎呀，这手术啊，毕竟是个大事儿啊。那么一般来讲，咱们这个腺样体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咱们会考虑需要做手术呢？
0: 这个问题不光是家长关心的，也是我们临床医生和很多专家关注的问题。
1: 哎，要面对的问题，
0: 对，
1: 是吧？
0: 这个最新的2025年腺样体诊治的这个专家共识已经出来了，对这个腺样体这种治疗，我们还是采用这种阶梯治疗的方案。
1: 嗯，
0: 并不是所有的患者来了都一概的选择手术。
1: 哦，
0: 一般来说，我们针对这种治疗要采用1到3个月的这种保守治疗，
1: 药物治疗，
0: 药物治疗，这种保守治疗就包括很多的方式，包括药，口服的药物呀。包括我们中医的还有一些中医的治疗的方法。
1: 哦，
0: 这种治疗以后，患者如果的症状明显的缓解改善以后，那他绝大多数是不需要做手术。
1: 这是我们都希望看到的一个结果。

0: 但是如果这个患儿你经过1到3个月的保守治疗，因为这个1到3个月你给孩子这一个治疗的空间，1到3个月并不会导致他面容的
1: 一个很大的进展，
0: 对
1: 是吧？
0: 对，你要发现他面容改变，那至少得半年，你可能发现这个孩子这个嘴唇是不是有点翘啊，上颌有点凸啊，对他1到3个月也不会对他的智力有影响。经过这个治疗期以后，如果患者还是有明显的这种症状，而且我们通过这种客观的检查发现他腺样体确实肥大，而且或者有些患者他这个腺样体肥大，他除了有打鼾的症状，他会引起这种前言不愈的这种鼻窦炎，鼻窦炎反复不好，或者已经出现了中耳炎的并发症，这种情况我们可以采用手术治疗的方案。
1: 行，那么另外以前刚才还有朋友问啊，说这这扁桃不是这个腺样体肥大，它堵塞气道20%的时候需要考虑做手术啊，这有这样的这个标准吗？
0: 临床上并不是以这个腺样体肥大多少来作为手术的指征，最主要的还是看孩子的这种临床症状。
1: 好的，
0: 包括我们很多疾病，你一些哪长个囊肿啊，它没有任何的症状，它已经明确它不会恶变的，这些你可以观察。包括腺样体也是，很多人他堵得很厉害，小孩堵得很厉害，他没有任何的症状，没有打鼾，没有张口呼吸，面容也没有改变，你这时候就需要采用最好的方式，就是观察他，定期的复查有没有出现别的症状，到一定年龄他还会萎缩，你这时候我们不能仅从他这个堵塞的程度来判断他是否决定手术，还是要看他的症状。
1: 今天通过这个郭主任的介绍，这堵了多少这只是我们的参考之一，
0: 对，
1: 更重要的标准您提到了，第一有没有对孩子这个造成比如说缺氧是吧，导致这些这个症状，那么第二就是咱们可以比如说通过3个月的保守治疗观察一下这情况，如果说明显改善了，咱依然可以考虑就是继续去观察或者继续保守治疗，对吧？
0: 对，
1: 那这样，那么今天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只能先和咱们的听友聊到这儿。如果说朋友们还有一些遗留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也可以考虑，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可以选择在郭向东主任的门诊时间，到咱们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啊，找到郭向东主任来进行面诊。那么郭主任的门诊时间呢，是在每周一周四的全天，这是在咱们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东院区的门诊时间。同时呢，在咱们的老院区啊，就是人民路院区，是在每周三和周五的下午啊，有2个半天的门诊。我们今天呢也非常感谢郭向东主任是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走进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答疑解惑，非常感谢您郭主任，辛苦了。那么我们今天的名医在线啊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2: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各位听众朋友们，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10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6、7点，神清气爽。现在呢，9点上床，11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1、2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才4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会说一句安慰自己的话，就是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是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的时候是快充，插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国药药材金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次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的听众。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啊，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710-0578。

0: 800-710-0578。
1: 咱们的睡眠呢，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这道程序呢，需要一个启动开关，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天一黑，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觉了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的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了。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助眠物质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觉的信号，继续在那儿转啊转啊，这就是您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大脑没有收到继续睡觉的指令。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单方，而是多味药食同源的经典配物，里边包含酸枣仁啊、龙眼肉啊、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需要滋补的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啊，先打进电话占住这个名额，不然待会儿那边名额一满，您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0: 睡眠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您想想，以前早上起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来劲儿。以前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啊，人家说句话你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他们闹腾一会儿你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还有更扎心的，晚上躺在床上，老伴在旁边睡得呼呼的，您怕翻身吵醒他，就那么直挺挺的躺着，心里那个羡慕啊。这些变化表面上是觉没睡好，实际上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精气神里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啊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打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电话抓紧了，400-710-0578，400-710-0578。
1: 您可能会说呀，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这个质量不行啊？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个产品是国药药材出品，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有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盖子就能看到膏体浓稠，颜色深琥珀色，这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这个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这个名额，名额不等人呢，卖完了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在睡眠调理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数羊。睡眠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腑脏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均衡了吗？均衡不了。今天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啊，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也不用再自己瞎琢磨了。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 您现在要做的事儿。

0: 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1: 睡眠问题啊，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晚拖的是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是头晕脑胀，血压都不稳了，才想起来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已经形成了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受的罪也多得多。就像一台机器，小毛病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到大毛病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咱们现在趁着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这个阶段，花29元给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多过几年舒坦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睡不着了，花多少钱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本事。
0: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请您先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呢，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这些变化呀，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1: 厂家这次只批了100罐做福利，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是自己睡不好，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打进来之后，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决定要不要。但是要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了。您犹豫一分钟，可能这一罐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400-710-0578。
0: 最后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金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的滋养一次补齐。蔗糖未检出，怕血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就能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占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原价了。为了以后能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现在就打。

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2: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
2: 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会。

0: 集团的自有工厂，现在显示的说厂区有40000尺，是位列香港药品类工厂的前三位的。但是咱们香港地区咱知道寸土寸金啊，
1: 对，
0: 我就在想说这样的厂区规模，再加上还有国医流动站的人员配置，它产出的这个保密配方，比如说咱们这个凤心化赤方才卖100多块钱，您说这还有利润空间吗？
1: 这个杨迪燕，你这问题问到点子上了哈。
0: 嗯，
1: 在养和集团呢，它对于中药配方药物大部分的制剂标准都是1.2公斤浓缩成啊0.8克，
0: 高浓缩。
1: 对，这个药材成本呢很高的，你再加上香港工厂啊地皮价格，
0: 嗯，
1: 哎，你再加上员工，因为香港人的工资也是非常高的。
0: 对呀，开销很大。
1: 哎，如果只是看呢凤心化赤方的价格，它肯定是没什么利润的。
0: 嗯，
1: 那个利润呢，我们说了是很低很低的，
0: 保本了基本上啊。
1: 那你现在去呀，药店随便拿个中药，都应该呀比凤心化赤方的利润要高得多。
0: 那孙主任，我就好奇了啊，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这种知名人士愿意选的医院，他到底靠什么赚钱呢？
1: 哎，这个你别忘了哈，他还有很多呀国际尖端药，
0: 嗯，
1: 那个价格呀可就贵了。
0: 哦，平衡了是吗？
1: 对，包括先进的设备、住院调理这方面呢都是天价。
0: 嗯，
1: 而这些中药的保密配方都是长期调养增加医院呢见效率的长期方法。
0: 嗯，
1: 医院从不从这些方面呢来赚钱。所以说大家认识养和医院呢是只知道这里啊明星富豪多，
0: 嗯，
1: 但其实啊养和也有很多呀给平民看病开药的，
0: 嗯，
1: 只不过是每天接待的数量非常有限。
0: 就一旦你挂上号了，绝对不会说空手而归，肯定能获得好药有好的效果啊，这就是顶尖医院的一个共同特点了。
1: 对，非常对，
0: 嗯，
1: 而且养和集团呢它和国际接轨，它所有的中药啊都要在国际过审，
0: 要求很严。
1: 哎，药品质效果确实啊是非常可靠的。
0: 嗯，确实，你看咱平常去药房普通的药，咱说哪有几个会过国际审核的啊，所以这些特殊的好药渠道以前没有，这次大家真的别错过了。
1: 嗯，对，养和集团呢生产的药盒上啊都会印有啊 FDA。
0: 嗯，
1: 有了这三个字也就代表着它得到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认可。
0: 嗯，
1: 那还有呢就是 GMP, 这是国际药品生产质量管理标准。
0: 嗯，
1: 哎，那有了这些认证就说明啊它这个药可以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使用的。
0: 嗯嗯，
1: 哎，这就是凤心化赤方这样的药啊它的一个特殊性。
0: 对，因为凤心化赤的它本身具有不可替代性的。
1: 哎，这个确实哈，凤心化赤方啊是完美解决了上千年的治心矛盾。
0: 嗯，
1: 能够啊既养心又能强心的药物。养心是让心脏休息减少啊损伤，
0: 嗯，
1: 而强心是增强心脏功能节律，让心脏啊不衰退，这是养心和强心呐，从本质上讲啊必须做到的。
0: 嗯，你看过去的常规药物，要么它是强心，要么它是养心，就只管这一条路啊，那大家伙用来用去好像说谁也没给这个心脏调好。
1: 而凤心化赤方就是啊用药物的精微化生心血，
0: 嗯，
1: 心血直接滋养心阴，推动心阳，在滋养中啊恢复心脏的功能。
0: 嗯，
1: 所以说每一粒凤心化赤方都被誉为啊心脏补给包，一粒吃下去，保证心脏啊血液充足，阴阳平衡。
0: 是的，那咱们有心脏病的朋友一定要用上香港养和医院内部第一保密配方凤心化赤方。它是个啊能够做到既养心又强心的方剂，这是治心强的方剂，而且这个是得到国际认证的。所以这次孙主任给大家争取来的机会千万千万别错过啊，咱们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 400-119-7299。400-119-7299。
1: 没错，心脏病患者呀、啊、一定要用上凤心化赤方。
0: 嗯，

0: 轻症患者呀，每天一粒是基本用量。
1: 哎，
0: 这个化血的作用啊，能保障心脏一天的消耗。
1: 嗯，
0: 严重一点的，每天两粒能够满足心脏需求。
1: 嗯，孙主任，您以前说过，心脏病发展到最后就两个结果，一个是心梗，一个是心衰。但保障了心脏对于血液的需求，就等于避免了心梗和心衰，可以这样理解吗？
0: 没错。
1: 嗯，
0: 而且你要知道，90%的心衰呀，其实都是冠心病最后形成的。
1: 嗯，
0: 有的冠心病啊下过支架，但是心脏没养好，最后啊不会死于心梗，而会逐渐的出现心衰。
1: 嗯，
0: 所以说心衰是大部分心脏病的最终归宿。
1: 确实，这个心衰就是到了心脏最后一步了，也是最严重的心脏病了啊。
0: 对，这个实际上啊也是啊，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啊，对心脏的一个理念的过程啊，心衰的治疗。比如给杨迪举个例子。
1: 嗯，
0: 哎，30年前呢、啊、就是我刚当医生的时候。那个时候啊，心脏病人用的最多的药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我们说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
1: 异
0: 丙肾上腺素。这个名字太专业，但是只要年龄啊超过70岁的人，我说一个药的名字，大家都能听说过。
1: 是什么？
0: 叫强心针
1: 啊、哦！
0: 哎，那个年代呀、啊，只要是你啊休克了，心脏出问题了，
1: 都用这个，
0: 心衰、心梗，都用强心针。
1: 嗯，
0: 打完这针之后啊，心脏跳的会更有劲儿。跳的就会更快，
1: 嗯，
0: 所以说就认为啊，他就可以把命
1: 保住，
0: 哎，就怕心脏停啊。嗯、但是呢，用了之后啊，发现一个问题，很多病人来的时候可能啊，只是胸闷、心慌，
1: 嗯，
0: 还能说话呢，医生打下去，马上心脏就不跳了，
1: 哦，
0: 失颤了，人就没了，死亡率特别高，
1: 哦。
0: 那后来的话呢，哎，我们就开始有彩超了，
1: 嗯，
0: 有核磁了。可以做心血管造影了，
1: 检查了、嗯、
0: 哎，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呢啊，这个心脏病人是出什么问题了，供血出问题了，
1: 嗯，
0: 哎，心脏缺血，心肌细胞坏死，心肌梗死了引起的呀，胸闷心慌这些问题。所以说这时候想到啊，再治心衰千万不要再强心了。
1: 对，这方向
0: 不
1: 对了，
0: 对
1: 不
0: 对？哎，这本身呢心脏啊就跳不动了，马上啊就要饿死了，结果你再一针下去，让他也拼命干活，直接就把他饿死了，
1: 最后一根稻草没了。
0: 对，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就开始用什么方法了？
1: 嗯，
0: 支架啊，
1: 下支架了，开始。
0: 这不血管堵了吗？下了支架之后啊，会发现患者呀用的最多的药是什么？第一个，医生都要给你用利尿剂。
1: 嗯。
0: 第二个更主要是什么？就是啊，一定要做心电监护。
1: 哦。
0: 哎，为什么做这两件事情？用利尿剂也就是把你血液中的水分呢、啊、
1: 排
0: 出
1: 去
0: 一点、
1: 嗯、
0: 让你啊身上的血少一点。
1: 嗯，
0: 为什么要让身上的血少一点呢？这个大家也听说过，在400年前没西医的时候，欧洲人碰着心脏病是要放血的。
1: 放血疗法。
0: 对，放血疗法、哦、而且放血要放出去多少，一次最少要放400毫升。
1: 这么多。
0: 一斤血。
1: 我的天哪。
0: 实际跟现在的利尿方法呀，它的理论是一样的。
1: 哦哦。
0: 因为你心是要推着血走，对不对？
1: 嗯，
0: 我把血量减少了，不就可以让心脏休息吗？
1: 减轻它工作量
0: 了，对不对？
1: 嗯，
0: 哎，你原先背着100斤纳米跑，我现在呀把你的袋子给你捅漏了，
1: 哎，
0: 这样里边撒出来50斤，你不就剩下50斤了吗？
1: 轻松了，
0: 你就能跑得轻松一点的。
1: 对，
0: 这就是利尿放血的方法。
1: 嗯，
0: 但是问题，你本身心脏就没劲儿，血又少了。脑缺血、肾缺血
1: 都来了，
0: 心脏自己的缺血也无法缓解呀。
1: 对，
0: 哎，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说给心脏供了血，哎，让它休息，全身其他脏器都会出现缺血。
1: 嗯，
0: 哎，我让心脏多干活，多给你补血，全身其他脏器可能啊一两分钟供血会恢复，
1: 哇，
0: 但心脏受不了，
1: 这个平衡点很难找啊，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呀，我们本质上你养呀就能好，但非得过度强心，
1: 嗯，
0: 这个越治越糟糕，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是的，
0: 哎，您说要不然呢？我就说过度的养，像现在用的最多的美托洛尔，让心脏养起来了，
1: 嗯，
0: 用上它，心脏跳得慢了，
1: 嗯，
0: 也不那么使劲了，但你用完之后头晕、脑胀、心跳得太慢、肾脏缺血。
1: 嗯，
0: 这些问题
1: 还是来了。对，
0: 从30年前到现在呀，一个还在用的药，心衰的人呢都在用的药，
1: 嗯，
0: 就是地高辛。
1: 地高辛，
0: 哎，地高辛的药啊很特殊，它呀是可以让你心脏每次跳的更有力量，
1: 嗯，
0: 但同时呢， 它可以减慢心率。
1: 嗯，
0: 哎，所以说你看什么人医生给你开低高心呢？
1: 嗯，
0: 胸闷的、心脏大的、上不来气儿的，这是心脏跳的没劲儿的，给你开低高心。像心脏跳的有一点力量，再有房颤的人，
1: 嗯，
0: 心动过速的人，医生也给你开低高心
1: 啊。
0: 哎，他让你心脏啊跳的慢一点。如果要是心跳没劲儿了，我让你有劲儿，是不是心衰就能好一点呢？
1: 是的。
0: 哎，那好一点，同时他让你心脏啊跳的次数少一点，
1: 嗯，
0: 你的需氧量、需血量是不是会少一点？
1: 都缓解了，
0: 都会缓解。所以说，30年来呀、啊。嗯，西药中一直剩下的就是一个低高心。
1: 嗯，
0: 但低高心这个药啊，它也有它的非常致命的缺点。
1: 哦，
0: 吃低高心都怎么吃啊？小药片啊，跟拜阿司匹林一样大。
1: 嗯，
0: 非常小的，一次只能吃1/4片。
1: 就它要求的很精准啊。
0: 对，为什么这么精准呢？多吃一点都能要命。
1: 明白了。
0: 而且它要命啊，是致命性心律失常、偷停、突停、没有任何先兆。
1: 一下子就来了。
0: 对，你吃他汀，我们怕金庸姐，对不对？
1: 嗯，
0: 也会要命的。但金庸姐有先兆，他会提前一两个月就让你啊腿酸。但是如果你要是吃地高辛，他会让你心脏骤停。
1: 哇，
0: 这个心脏骤停是没有任何先兆的，可能你在睡觉，可能你在走路，可能你在吃饭，突然间一次心脏就再也不跳了。
1: 哇，
0: 那我们说了。哪一个理念才是真正能解决养心和强心矛盾的问题啊？
1: 嗯，
0: 你有没有发现中医的理论中啊，对脏腑的治疗它经常用颜色来表示。
1: 哎
0: 哎，就是同样的药只要带红字的，
1: 嗯，
0: 它就代表着啊它是
1: 对心脏的。
0: 嗯，你比如参类有很多，我们说有人参、有党参、太子参，但其中有个药叫丹参。
1: 是
0: 丹参是什么？丹是什么颜色？
1: 红色呀。
0: 对，
1: 红色系。
0: 哎，那你比如芍有白芍，干什么呢？祛湿的。还有赤芍。
1: 嗯，
0: 赤芍是干什么的？养心的。
1: 哦，也是红色。
0: 对，花更是五颜六色了。
1: 嗯，
0: 但是红花是干什么的？
1: 嗯，活血，
0: 活血化瘀的。
1: 嗯，
0: 所以说大家有没有发现中医的理论就是只要是变成了红色，它就有养心强心的作用。
1: 嗯，
0: 所以说我为什么要告诉大家奉心化赤方，化赤这两个字只有这个方子能用
1: 啊，
0: 其他药不能用。
1: 明白了。
0: 因为它代表着这个方子的理念。
1: 嗯，
0: 它是按照中医的传统理论养心强心。
1: 是的。
0: 把所有的药劲儿都送到哪里去？
1: 心脏。
0: 心脏里去。
1: 嗯，所以当大家有这个心衰的症状，但你发现啊，用其他药不见效啊，平药就犯病啊，或者说无药可用，症状不缓解的这些难题的时候，奉心化赤来帮大家伙来解围，因为它号称是心脏补给包，一粒化生心血。对于心衰的朋友来说啊，它是既强心又养心，两者兼得，就是不遭罪还能延长心脏的寿命。
0: 对，我们说奉心化赤方啊，它是让你吃出其他中药吃不出的效果。
1: 没错。
0: 而且这个药啊做法和其他中药不一样。
1: 嗯。
0: 它是讲先药材也取药。哎，以往我们干药材也去取药，大家以为啊干药材效果好。实际上先药材的储存的运送成本呢非常高。
1: 哦。
0: 你加上药材保鲜技术成本更高。
1: 都是钱。
0: 所以说先药材也难以在现代临床中使用的原因是什么？是成本问题。
1: 对，这肯定没法应用。举个简单例子，咱家里这菜几天可能就蔫了哈。
0: 嗯。
1: 你还不如说保存起来晒成干，你什么时候都能用。而且方剂配伍就用的可不是一味药啊、你把这些方子得组合在一起，咱说天南海北的药材都有啊，你怎么一下子凑齐？太难了。
0: 对呀。
1: 所以这个先药加工再好也是难以实现的。
0: 对，就是这么回事。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用中药啊都是用干品。
1: 对。
0: 而养和集团的奉心化赤方，为什么它的药物啊精微，能直接呀、化生心脏血液？
1: 嗯，
0: 就是因为啊，它是先药取汁，
1: 保留了。
0: 根据不同的药材，有的直接榨取汁液，或者用慢火把先药的汁液直接烤出来。因为火力直接烤，可以增加呀药物的有效成分的活性。
1: 哦，
0: 你看1.2公斤的药材，你如果烤药的汁液，那没多少。
1: 嗯，

0: 然后烤出来的鲜药汁液再反复的煎煮，看到药液变浓稠，颜色变深。
1: 嗯，
0: 这个时候把里边的细小的药渣滤掉，留下的药液再放入锅中慢慢熬制。
1: 这不容易呀，相当于说一点一点的把这个精华都用火力给烤出来了啊。
0: 哎，而且就这样要反复操作十次。
1: 嗯，
0: 最后得到的就是粉状的中药，最后再把药粉做成片状。
1: 嗯，
0: 所以说养和集团的方剂也是 1.2 公斤能产出我 0.8 克一粒药。
1: 哎，
0: 这是经过精准的计算最终得出的比例。要不然呢，为什么凤心化石方全果独一份？
1: 是的，
0: 为什么它一粒眼就可以在心脏转化成心血？
1: 嗯，
0: 养和集团如果没有这个实力，这个仙药啊它都凑不齐。
1: 是，没错，这是我这么多年来，孙主任，我第一次听说还有这样的取药工艺 啊。就以前我们都是听说，哎呀，补气血，但没有化心血。因为没有这样的实力背景和配方，你根本生产不出来这种药的。
0: 哎，像现在呀，我们说了常用的像脖子养心丸、天王补心丹、哎，甚至是一些药材呀，像是红参、银杏叶等等。
1: 嗯，
0: 这些药物啊吃了会有一定作用，但患者感受不是很明显。
1: 哦，
0: 因为这些方法本身都不是化心血的。另外，这些药物啊没有先药提取，药物的精微和药气不够。
1: 哦，
0: 你想化出心血来它是做不到的，
1: 劲儿不够啊。所以看，同样是中药，一粒药吃进去这个效果天差地别，特别是心脏的药物，它的效果可是决定啊，说咱会不会有突发风险的，是性命攸关的大事儿。
0: 对，那凤心化石方它滋养心阴推动心阳作用都源于啊它的化血的能力。
1: 嗯，
0: 你补血啊可能有三个月你都补不上来。
1: 嗯，
0: 但是用凤心化石方化心血，一粒就足够了，足量的心血能够遍布啊我们心脏内外。
1: 嗯，
0: 相当于啊给心脏泡在血液当中进行滋养。
1: 嗯，
0: 这时候心脏啊能得到营养能量的补充，包括心血管里面携带的营养，像钾、维生素、叶酸、不饱和脂肪酸等等。
1: 嗯，
0: 这些都是心脏啊不可或缺的成分。有了心血的补充，这些成分呢就快速的补充到心脏内部，
1: 都用上了。
0: 哎，像是之前有炎症的，有了不饱和脂肪酸就能够消除心脏的炎症。
1: 嗯，
0: 像是之前呢心肌有损伤的，维生素啊能抗氧化减少损伤。所以说中医讲化心血，西医也给你明确的数据，让大家明白心血的含金量。
1: 是的，因为心血里还携带了大量的心肌细胞需要的营养物质啊，各种精微啊它都有啊。
0: 对啊，所以说凤心化石方每一个心脏病人都应该吃。
1: 是的，
0: 保障心血

0: 缩舒张能力提升，心脏啊能够正常的工作，这个时候心慌憋闷的情况啊就会快速得到解决。同样的，像心律不齐、心慌，也是心脏活动啊节律出问题，不能正常工作了，缺少心血。你每天坚持吃两粒的情况下，也会很好的得到解决。
1: 千古第一养心方，同时又是第一强心方，被誉为心脏补给包，这是实至名归的啊。你吃普通中药不可能吃出这个功效的。但是我们也提醒大家，养和集团独家的保密配方凤心化翅方可不是随便什么渠道你都能买得到呢。最早呢是我们的央广购物平台引进过，但那个时候那是真贵啊，1000多块钱。并且就算你认可这个价格，现在你也买不到了。渠道目前就是咱们的港药直通车，而且在这里呢是和养和内部同样价格，才100多。现在呢孙主任正在努力的协商当中，大家一定要注意听节目，提早报名。报名电话记好了。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凤心化翅方啊，这种中药的特点就是治疗范围啊更广，不同的病症啊都能得到对应的改善。因为化翅啊对女性而且更为重要。这个杨迪要给你科普一个知识。你知道育龄期的女性自身的化翅能力有多强吗？你看在这个阶段，女性啊既有月经但不会缺血。
1: 是。
0: 而且育龄期的女性啊血管每一个月会更新一次。所以说这个阶段呢，我们看到育龄期的女性她是不会得心梗的。
1: 确实啊。听过说相对年轻的男性得心梗，几乎没听说过说30岁的女性或者说20出头的女性突然间心梗。原来是和这个原因有关啊。
0: 对，但是你要知道，一旦到了更年期，月经一停，激素啊会断崖式的下降。血管呢也不会一个月更新一次了。这是因为女性自身的这种化翅能力停止了。
1: 没有了。
0: 所以说你会发现更年期的女性啊心慌气短，包括冠心病一下子都会爆发出来。
1: 全都冒出头了。
0: 对。这种情况也可以算心脏病。但是呢有的医生也拿它当更年期综合症。但是这样的情况我跟大家说，如果你有你一定要小心。因为如果你正确解决这个问题，那它就是更年期综合症。如果你不及时解决它，那它就是真正的心脏病。听众朋友啊，如果你在更年期，什么是更年期呢？我们标准呢就是停经的前5年后5年。那比如说你50岁停经，那就45到55是你的更年期。在这个阶段你出现胸痛、胸闷、心慌，心电图检查呀发现 ST 段移位，发现呢频繁的早搏，彩超检查的时候出现什么舒张功能下降，瓣膜的轻度关闭不全，这些症状我告诉大家诊断更年期综合症没有错。诊断冠心病也没有错。
1: 两个都能够对上。
0: 对，但是如果你在绝经过了5年之后，比如你50岁停经到55之后你还有这些症状，这叫什么？这叫冠心病。
1: 这就确诊了、
0: 帽子扣上了。所以说的话，你到底将来是不是冠心病，这个病会不会变成心肌梗死、心衰，取决于你能不能在更年期让你的心脏恢复一个新的化翅功能。
1: 明白了。
0: 达到一个新的养心强心的平衡。所以说的话，你不管是晚上睡不着觉，脾气暴躁，五心烦热，情绪也不好，甚至啊家里人都说精神不好了。你这个时候用凤心化翅方，第一个它可以帮你解决我刚才说的这些所有的症状。但更有意义的是什么？它让你不会变成真正的心脏病。
1: 是的，这个很重要。
0: 实际上我们说了，更年期也出现心慌了，心电图心肌缺血，彩超舒张功能下降，这些很明确的心肌缺血的症状。甚至你已经啊有心绞痛了。但是啊你别着急。为什么我说凤心化翅就足够了？因为这个时候我告诉你，你去做血管造影 100%

0: 不会有严重狭窄的，
1: 哦，
0: 甚至是没有狭窄的。
1: 嗯，
0: 也就是说你这个心慌心肌缺血根本就不是冠状动脉缺血造成的。
1: 哎，根儿不在这儿。
0: 哎，根儿是什么？
1: 嗯，
0: 是你耗血量太大了。
1: 嗯，
0: 哎，就像家里的老太太做出的饭是正常的，老头这两天太能吃了。
1: 嗯，
0: 对不对？
1: 不够用。
0: 哎，所以说你这个时候啊，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饭适当多做一点。
1: 对，
0: 但得让老头啊好好休息休息。
1: 嗯，
0: 因为你更年期心脏累啊，我告诉大家都是没用的累。张家的事儿你也管，李家的事儿你也操心，
1: 太操心了。
0: 白天你也想事儿，晚上你也不睡觉，心脏能不累吗？
1: 嗯，
0: 这么累的心脏，它就需要消耗更多的心血。
1: 嗯，
0: 这么多的心血，你的冠状动脉它跟不上了，
1: 明白了，
0: 就会出现缺血。而这种缺血会造成什么？
1: 嗯，
0: 心脏累没劲儿，心脏累没劲儿会造成冠状动脉、脑、肾的缺血。
1: 对，
0: 而这种缺血。长期冠状动脉也要加班，
1: 嗯，
0: 老太太天天得起早贪黑的给你做饭，
1: 哎呦，
0: 最后会真的把老太太累坏的。
1: 是的，
0: 等真老太太累坏了，也就是你冠状动脉出斑块了，
1: 嗯，
0: 出狭窄了，那就是真的冠心病了。
1: 对，这就真是扣上帽子了。
0: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最简单的办法是什么？
1: 嗯，
0: 就是让你的心阳心阴，也就是你的供血用血快速恢复平衡。
1: 嗯，
0: 恢复平衡之后，哎，我们就适应了自己啊绝经之后的生活状态。
1: 它就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了。
0: 对，这个全新开始，一个健康的开始，底子打好了，那我觉得它能决定你未来呀30年40年不会得心脏病。
1: 嗯，所以我自己到更年期的时候一定要给孙主任找上安排上这个奉心化吃方，这及时的化心血，滋养心阴，推动心阳，晚年真的就不必说被这个心脏病所困扰了。
0: 对，
1: 奉心化赤，这是千年来一个破解强心和养心之间平衡的方法，强心又养心。所以这次孙主任给大家争取来的奉心化赤方，大家千万千万别错过啊，抓紧时间赶快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其实化生心血的药物啊，人人都应该吃。
1: 嗯，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我觉得它可以预防和治疗心脏病。
0: 哎，这只是一个方面。
1: 嗯，
0: 不仅能让心脏啊自身好起来，老年人养好心，心血足，还可以避免呢、啊、大脑、眼睛，包括肾脏的疾病。
1: 嗯，
0: 因为心脏是全身循环的动力泵，
1: 它是源泉，
0: 对不对？
1: 嗯，
0: 哎，所以说这里啊，如果心脏出现缺血了，我们最常见的一个症状，大家你记住，就去查心脏，肯定它出问题了。
1: 嗯，
0: 两眼发黑。
1: 哦，
0: 哎，这是最典型的例子。我们很多患者都说找我来说，说我两眼发黑呀。
1: 嗯，
0: 这是脑血管堵了，颈动脉斑块造成的。我跟大家说，脑血管、颈动脉斑块不会造成两眼发黑的。
1: 哦，
0: 为什么？很简单，第一个，脑血管缺血最常见的是什么？
1: 嗯，
0: 脑中风啊。你见过脑中风偏瘫的人一个眼睛看不到东西吗？
1: 不会，
0: 对不对？
1: 嗯，
0: 脑中风抢救的时候，医生为什么要用手电筒看瞳孔？
1: 嗯，
0: 因为看瞳孔就想看你的中风啊有没有累积到眼睛。
1: 哦，
0: 因为累积到眼睛，瞳孔就算大了。
1: 哦哦，
0: 医生就不救了。
1: 明白了，
0: 累积到这个层次的中风是活不了的。
1: 嗯嗯，
0: 你突然间两眼一黑，几秒钟又醒过来了，那就说明你不可能是这么严重的病。
1: 嗯，
0: 同时大家想想，脑袋的病都是堵一半的，一个部分的，我们脑袋是很多血管。
1: 嗯，
0: 你两眼发黑肯定是脑袋所有的血管都没血了。
1: 哦，
0: 对不对？是左右都没血，
1: 同时发生的。
0: 左右都没血，只有一个地方可以造成，
1: 那就是心脏。
0: 对，就是心脏的问题。心脏突然间没劲儿了，
1: 嗯，
0: 干干活突然间心脏一嘚瑟，少蹦了两下，
1: 嗯，
0: 您大脑是不是就一点血都没有了？
1: 就一过性的，
0: 一点血没有，你就两眼发黑呗，你就胳膊腿一软、嗯、倒下了呗，
1: 嗯，
0: 那迅速的几秒钟，心脏又
1: 恢复了，回来了，
0: 哎，你就睁开眼睛了，
1: 哦，
0: 那下次它不一定能恢复的，这是典型的心脏的问题。心脏缺血它是全身性的，
1: 嗯，
0: 手脚也会发凉，胃也会发胀，但是这个缺血我们为什么关注脑袋呀？
1: 嗯，
0: 包括我们很多医生啊会关注肾，关注胃。
1: 哦，
0: 哎，胃胀这是右心的衰竭。

0: 的症状吧，因为这几个地方啊，它对缺血最敏感，而不是说这几个地方缺血最重。
1: 嗯，
0: 缺血是全身性的，每个细胞都缺。
1: 嗯，
0: 只不过是有的地方对缺血敏感，
1: 它表现得更明显。
0: 对，所以说你就先昏迷，两眼发黑。
1: 嗯，
0: 因为它敏感。有的地方呢，现在就已经有缺血感应了，但是你没重视。
1: 哦，
0: 谁会重视说的你掉头发是因为缺血引起的？
1: 嗯，
0: 哎，你手脚发凉，我让你花10000块钱搭桥，你肯定不干。
1: 嗯，
0: 对不对？你说我能为了一个手脚发凉花这么多钱吗？
1: 对。
0: 但是我要说了，你这个支架再不下的话，你就心肌梗死了。
1: 嗯，
0: 你肯定下。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心脏的问题啊，它是个全身性的问题。我们认识心脏啊，都是什么挑着认识的。
1: 嗯，
0: 但是你把心脏治好了，
1: 嗯，
0: 我们全身健康状态，我告诉你是一个大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的。
1: 没错，关联性太大了啊。
0: 嗯，
1: 心脏是核心的动力泵。
0: 对，
1: 一旦说这个地方出问题了，那么身体很多部位都跟着连带的影响。
0: 对，
1: 是。
0: 所以说奉新化学方啊，在养和医院最早的内部临床实验就有明确的实验数据。
1: 嗯，
0: 服用化学方恢复心脏泵血功能，腔梗发生率降低 30%、
1: 嗯，
0: 动脉硬化的发生率降低 60%、
1: 嗯，
0: 对肾脏缺血、肾动脉硬化，服用奉新化学方恢复心脏供血，3个月的时间就可以帮助啊肾小球的滤过率开始提升，
1: 嗯，
0: 哎，尿蛋白的含量开始下降。
1: 所以孙主任说，人人都应该服用奉新化翅方。女性其实从更年期开始就心脏或多或少的能量都不足了啊。那男性呢，在50岁左右心肌功能也在下降。其实咱细想想啊，很多慢性病还真的是从心脏不好开始的。
0: 所以奉新化翅方啊，每天一粒，
1: 嗯，
0: 化生心脏血液，其实人人呢都应该吃。
1: 是的，
0: 它不仅保障了心脏健康，也解决了过去心脏供血不足带来的其他影响。
1: 嗯，孙主任一直强调，香港养和呀有几款不可替代的好方子、好配方啊，人人都不要错过。那么奉新化翅方，中药当中化生心血的好方法，就真的是心脏补给包啊，一粒化血，满足一天心脏所需。好的中药方啊，首先得有权威的研发背书，能快速见效，然后用好药材高浓缩，3个维度缺一不可。像养和医院的奉新化翅方这种呢，是把3个好处都占了的方子，这才配叫真正的好中药方，而且服用方便，对不同阶段的患者都有效。所以希望有需要的听友赶紧报名，早日改善心脏状况，减少痛苦。报名电话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转遍药房和医院，你停一停，你站一站，想治好病往前看，
4: 前方有谁呀？
3: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10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好药渠道。
4: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被地方支持、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好药渠道。
3: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港药渠道。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4: 10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10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3: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浓缩中药。
4: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100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2008年限制政策出台，以前储存的羚羊角、纯正牛黄、天然麝香、三江口珍珠粉等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濒危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3: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最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 全国咨询热线。

0: 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
2: 凤心化赤方作为全医一个直接化生心血的中药方剂，为养和医院配方，并且价格低廉。港药直通车呢，正在努力的为大家衔接供药渠道。如果您想拥有这种养和集团代表性的心脏方剂，一定要记得提前报名。
1: 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哎，你好，孙主任。
3: 哎，是我啊。
4: 特别羡慕你啊，佩服你，确实啊。
3: 啊，不客气。
4: 我有几个问题吧，想问问你
3: 啊。您说啊。
4: 我今年72岁。就是2年前吧，做了一个那个心脏房颤的手术。做完之后吧，好像没有成功，现在还是房颤。完了，当时有点心衰，现在说话一着急上不来气儿。
3: 现在心率是多少？
4: 心率吧还真不高，我心率吧一般在80、90、100以上的时候吧少。
3: 最低的时候呢是多少？
4: 最低的时候是接近60吧。完事吧，就是一到75以上哈，我就特别不好受，特别不舒服。当时是给我确诊就是复杂性心律失常、心房颤动。完了这个就做的是消融手术。冷冻球囊消融术。完事了之后呢，又让吃这个药那个药的。等了一个月以后再回去，一个月以后那个陆续总院就封进住院了。对，
3: 只做了一个消瓶手术，没做心耳封堵。
4: 没有。
3: 他
4: 当时让我先做那个来的，就是有一个大夫先说你做一个左耳是那个那什么吧。我当时不明白，问他嘛，他说你做完这个得做房颤。完我就不明
3: 白。那说明你心房也大。
4: 这么个情况。完事了之后吧哈，那我为什么做完之后他给我行的是电氟氯素。我当时我就这事儿没问他。
3: 很正常啊，你心房的节律打没了，他得让你心脏继续跳啊，所以说要做电氟氯啊。
4: 啊，那我看别人也没有做呀，跟我做了我就有点害怕了。
3: 大部分都要做的。
4: 是吗？那行。那完我问你一下子，现在你给我一个建议，我特别相信你。我还需要用什么药呢？
3: 你现在在用什么药？
4: 我现在在用的是每天早晨吃一片47.5的贝特乐克。这个呢就是高压的达到100，不达到100不吃，低压不超过50不吃。完了还有一个他给我开的康心，5MG 的一天吃一个。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利伐沙班。利伐沙班吧，我在那个刚做完手术的时候吃完了之后有点好像过敏，眼睛充血了。完了我就到医大去了，他就给我开了一个大匹琴。就吃这个，他说好像这个吧也有过敏的哈，但是我现在还是有时候就吃点利伐沙班，有时候我也不吃，做的也不太成功，我的病吧实属也确实是挺难整，就是每天吧大汗淋淋的。得换3、4件衣服，就是白天呢，就不知道什么原因。完了那个汗呢，热汗，完了一摸还冰凉冰凉的。
3: 你做彩超心脏上有赘生物吗？
4: 没有。
3: 你好好看一看，如果没有赘生物，医生不会给你开利伐沙班的，也不会让你做心耳封堵的。你知道房颤大的对身体大的损伤是什么吗？
4: 不知道。
3: 房颤最怕脑中风。
4: 啊。脑中风，
3: 利伐沙班是预防脑中风的。
4: 啊，
3: 你一个预防脑中风的药，你想吃就吃，不吃就不吃，那结果会怎么样？结果你就会得脑中风啊。不能乱用药啊，用上就不能停的。
4: 是吧？
3: 利伐沙班安全性是非常好的，不能乱停药。另外一个康心是什么？是医生给你开的吗？
4: 对呀。
3: 美托罗也是医生给你开的吗？
4: 对，这点药都是他。
3: 你康心是哪个康心？
4: 就是默克，
3: 默克的康心不是比索洛尔吗？
4: 反正就这么给我写的，我就这么吃的。
3: 贝特乐克不也是美托洛尔，康心是比索洛尔，那不重复了吗？
4: 那我吃错了。
3: 吃重了？

0: 吃虫了，啊，吃虫了。现在我是建议我吃光吃康心呗。
1: 你康心是五毫克的还是十毫克的？
0: 五。
1: 美托洛尔停了吃康心的十毫克。
0: 嗯，一天吃一次。
1: 对。
0: 啊。
1: 它是长效。
0: 那是什么？那个利他沙班呢？
1: 利他沙班肯定要吃的。啊，
0: 好。
1: 另外给你个建议，房颤如果不成功的话，心率如果实在是太难受的，可以再做手术。
0: 是，当时过了之后，那不都三个月、四个月了吗？我又去了，完了他说的，那你不行，再做手术吧。我就实在是做不了了。
1: 你经济条件怎么样？
0: 不好。
1: 那就算
0: 了，
1: 那就不做手术了，因为你再做手术的话，需要下起搏器的。那你这样的，我跟你说一个药可以代替手术，凤心化脂肪就可以啊。房颤属于心阴不足啊，完了这药该吃就吃，别乱吃啊。啊。
0: 不，那我问你一下子，要是下起搏器的话，我现在就是那个帕金森，我下了一个起搏器。
1: 那不影响，各是各的，你那一个心脏的起搏器，一个脑袋的起搏器。
0: 啊，对对对。啊，我现在最困扰的是那个帕金森的事儿。这事儿我还得跟你说一说哈。
1: 嗯，
0: 我这个帕金森吧，和别人还不太一样，别人都是颤呢，胃颤什么的，我呢是这个肚子和胃哈往里头痉挛，完了这腰也直不起来，什么也不能干，天天呢用药的时间吧，好一个多小时吧，剩下时间就在床。
1: 你有驼背吗？
0: 是驼背了，腰驼，是椎间盘。狭窄。
1: 那你这个是不是驼背引起的？
0: 这个呀。
1: 对呀。
0: 刚开始的时候是小肚子这地方痉挛，完我以为是妇科的病呢，妇科看了一下子还不是，完慢慢慢慢发展就上，哎呀，天天吃饭也吃不了多少。
1: 你这样的，你用一下那个地舒单抗试一下。
0: 什么？
1: 地舒单抗，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你应该是驼背引起的。
0: 有驼背引起的啊？
1: 对。
0: 啊啊，它与腰椎有关系吧？
1: 对，胸椎、颈椎不是腰椎。
0: 啊，胸椎，胸椎。
1: 啊，高位了啊，驼背
0: 啊，
1: 不是腰上面。
0: 知道、
1: 啊，
0: 因为我是那个腰托嘛，狭窄，我是他带的。
1: 对你用点地舒单抗看一下。
0: 啊。
1: 凤心化脂肪是关键的，代替你房颤的手术，再加上一个地舒单抗啊，康心加量代替。美托洛尔，买的具体怎么用啊？工作人员告诉你啊、
0: 哦。好好、哦，我再跟你说一声，主任啊、
1: 嗯，
0: 我这个就是什么呢？做了一个就是心脏那个吧，他最后写的是符合主动脉硬化、房颤、心脏改变、二三尖瓣主动脉短瘤，完了肺动脉高压、
1: 嗯、
0: 心包积液、
1: 嗯、
0: 啊。我这个肺子吧也有点毛病，你说这是不是一起多病的人啊？你这。这个气喘不上来，是不是这个？
1: 你气喘不上来是心脏的事儿。
0: 啊，是心脏的事儿。
1: 对、
0: 嗯，
1: 这个用凤心化脂肪就可以帮你解决。
0: 好，
1: 这个可以了、
0: 嗯、
1: 啊。
0: 啊，这个可以了。
1: 对对。
0: 耽误你时间了。
1: 啊，没事儿，按我说的方法，你的病我就能给你解决一半了啊。
0: 哎呀，太谢谢你了。
1: 啊，不客气啊、
0: 嗯。好嘞，
1: 好嘞，
0: 好嘞，再见啊、
2: 嗯。好，再见，这位朋友。凤心化脂肪，这是一款来自香港养和集团内部的特效方剂，它与传统的补气补血都不同，是直接用药液化为心血，更是被誉为心脏补给包。也真心希望啊，所有的心脏病朋友，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一份心脏补给包。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4: 哎，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4: 哎呀，这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了、
1: 嗯、
4: 我先麻烦你呀、
1: 啊、
4: 给我报个名。
1: 嗯。
4: 就我吃这个药吧，比吃那些稳心颗粒呀、啊、那可是好使的太多了。
1: 嗯。
4: 但是就咋的呢，就是买不着啊。
1: 嗯。
4: 我也挺着急、正好有这机会跟你打电话了、
1: 嗯、
4: 我跟你说说，我就吃过两盒，
1: 嗯，
4: 还是孩子从别人手里买的，你说吧，现在联系不上了，就知道这个药是香港产的，别的我也不懂啊、
1: 嗯、
4: 药盒我现在都留着呢，

0: 河南哪儿也找不着啊，买不着啊。哎呀，可算从你这里听到了，这一听到有这个事儿吧，我还挺高兴的，我就着急给你打电话，你可一定给我报上名啊，孙主任呐、
1: 啊。先别着急啊，我让工作人员先帮你登记一下。凤新化治方啊、嗯、它是养和院的保密配方，既是第一养心方又是强心方，在香港 啊都是断崖式的领先其他用药的，哎、是养和的王牌，平时是不对外的。
0: 哎呀，真是买不着啊。
1: 对，
0: 哎呀，所以说我就把这个药盒一直留到现在呀。
1: 嗯，
0: 但是这个药是真好使啊。
1: 嗯，
0: 香港产的这个药就是不一样啊。我是冠心病，就是心率快呀，那心嘚瑟呀，血压还高，要高的时候180，血压要是上来那高的时候吧，这心脏啊就更难受了。吃着美托洛尔吧，能控制到140，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啊，动不动心就嘚瑟呀，心烦的还不行，有动静不行，家里来人吵吵闹闹不行，还咋的呢，憋气呀，闷气呀，就胸口这块总感觉有什么东西压着我似的，喘不上气了，憋得可难受了，像塞住了似的。药吧我用的可多了，补血的、稳心的，还有那个辅酶秋实都吃过，你说没一点效果吧还有点，但你说效果好吧，三天两头就犯病啊，真都不知道咋的好了，你说是没办法。
1: 你这种情况啊，主要是太操心了，心太累了，操心心脏累啊，它耗血量是很大的。人安静的心理状态好的人，他心脏耗血量跟焦虑的心理状态差的人，生气的人，他心脏用血量啊要差几十倍的。
0: 嗯，
1: 哎，你看你这症状是主要是什么，就是太愿意操心了，心理
0: 状态太多了。哎呀，说太对了，我脾气还急，我还爱操心，有点事吧还先往心里去。哎，就是跟你说吧，就心态不行啊。
1: 哎，咱心态不行，叫心静不下来。
0: 嗯，
1: 对不对？你看你又养心、嗯、又辅酶Q是营养心，你从来没让自己心静下来过、啊、静不下来他能不累吗？
0: 啊，
1: 累了还能干动活吗？
0: 嗯、
1: 啊、哎，干不动活就是心阳不足，但根儿是什么？是心静不下来、
0: 啊、
1: 静属阴，心阴不足。哎、
0: 啊、
1: 阴是安静，阳是运动，阴是休息、
0: 啊、
1: 冷，阳代表热，你这太热情了、
0: 哎、
1: 所以说心脏静下来才能从根上解决问题的、
0: 嗯、
1: 那凤心化治方啊就是心阴心阳兼顾、
0: 嗯、
1: 把你的心阴补充足了，心脏冷静下来了，自然哎，心阳啊就不会这么过度消耗了，整体问题不大。你像你平时吃这些什么养心颗粒、辅酶Q食了什么的，肯定任何意义都没有。美托洛尔能有点用，它只是减乱你的心率，但并没有啊解决你心理问题，对不对？
0: 啊，确实啊，你孙主任呢，你说的太对了。凤心化四方，你说我吃过两盒、嗯，就我刚开始吃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心脏啊也稳当多了，
1: 嗯，
0: 跳的也稳当嘛，不那么嘚瑟了。之前那心嘚瑟那感觉就像有什么事儿要发生似的啊，但是现在吧没有这种情况了，吃到第二盒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身上有劲儿了呢，也不憋气了，晚上睡觉吧不突然的惊醒了，也不做噩梦了，哎、就算是醒了吧哈，心吧也不那么慌了，
1: 嗯，
0: 以前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就是脑袋老迷糊啊，
1: 嗯，
0: 就像缺氧似的，从吃了这两盒那个凤心化四方不缺氧了、
1: 嗯、
0: 我就寻思可能就是心脏泵血有劲儿了，供血就好了，
1: 嗯，
0: 哎，这家就是在原来要是说话吧，我跟你说这半天的话呀我就说不了，那得、
1: 嗯、
0: 那得倒腾多半天呢、
1: 嗯、
0: 一句话就原来一句话没说完就感觉吧气儿不够用了，
1: 嗯，
0: 得大喘气儿，吃了这个药吧这个症状没有了呢，你说这多好，你说你看我跟你说话我能说完整了，你说这不就好吗、
1: 嗯、这个凤心化治啊是香港养和的老牌化心血方、也是千年第一养心方，同时又是第一强心方，被誉为心脏的补给包，哎，能够啊全方位解决心脏问题。凤心化治我刚才说让你心冷静下来稳定下来，别那么蹦蹦乱跳，就是因为操心嘛、
0: 嗯、
1: 你不操心它不会乱跳的，
0: 嗯、
1: 哎，他不论。

0: 跳了，心脏供血量就减少了，冠状动脉负担就不重了，你就不用担心了，冠状动脉堵塞、冠心病、心脏病了。心脏好好休息休息，本身心脏干活是没问题的，这个时候啊，再通过补心阳，心脏跳的马上就有劲儿了，很快的心脏有劲儿了，手脚发凉、脑缺血这些问题也很快解决了嘛。所以说，推动心脏功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养心，化生血液，促进血液循环，一个奉心化食方就全都做到了。你其他的药啊，我感觉真的没什么必要再吃了。
1: 嗯嗯，我知道，奉心化食方啊是真正对我症啊，就为了买这个药啊，拿到那药盒问多少地方啊，后来我把那药盒都拍到照片，让孩子在网上买，根本就没有，哪儿都没有。嗯、哎呀，我都要死心了。没想到在你这听到了，所以说吧，我打电话赶紧的先让你帮忙、给我报个名，大概还得几天能有啊。
0: 先告诉你第一件，名已经给你登记上了，你先放心、肯定有你份了。但这事儿目前还在接洽、之前我也跟大家说过，养和集团内部有几款功效特殊独家的产品，这几款产品呢、就是在所有的药物里找不到替代品，奉心化食方就是里面头一号的。这两天呢在沟通，先报名，等哪天有我在节目第一时间通知大家啊。
1: 哎，好的好的，太感谢你了啊。
0: 不客气啊，有什么问题还可以打电话找我啊。
1: 哎
0: 好，再见。
1: 哎好了，再见啊、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奉心化食方，每粒重 0.8 克，浓缩 1.2 公斤药物精华。化食方进入人体之后啊，释放药物精微，直接化为心血，帮助心脏化生大量心血，一方面做到强心，推动心阳，增强心脏功能，另一方面养心，真正做到心血充足，让心脏永不缺血。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400-119-7299。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孙主任你好啊。
0: 哎，是我啊。
4: 哎呀，我先找你报个名
0: 啊。
4: 哎，刚才我听你和前面的人说具体什么时候药能到还不确定，是不是？
0: 对，先报名几号能到啊，我再通知大家。奉心化食方啊是强大的几个方之一，错过了那实在是啊真找不着了。
4: 我就天天都听，我就怕听不着啊。主任呢、我这个情况吧，我就跟你说一下。
0: 你说
4: 我是房颤、我还有那个心律不齐，重度的那个心肌缺血，补血的药啊我吃太多了，八珍丸呐、归脾丸呐、人参荣养丸呐、反正我就是一直在补啊，症状嘛也没缓解多少，我现在也是四肢无力，心率呢有时候快，也有时候突然可慢了。后来我吃这个奉心化食啊，别人给我介绍的，说这是香港产的一个药，可好使吧，我就花高价给买来了，花了800多块钱让他买了一盒，吃完了确实好使啊。我刚开始吃这个奉心化食方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有变化了，我这身上啊就感觉轻快多了，没有那么沉了，一下子把我这身上后背这个包袱啊给卸下去了似的，哎，等我吃了一个多星期的时候吧，我这脑袋感觉吧也清凉了不少，我之前动不动就迷糊，脑袋疼，现在的情况减轻了，我这个心脏的感觉呢也有劲儿了，就不像之前的那样的缺氧啊、大喘气啊，这种情况少了，而且呢就连心烦的情况呢也都没有了。
0: 因为奉心化食方啊，我们说什么是化斥，斥就代表血液，化斥方啊就是药物精微直接化成心血，心脏补给包啊就这么来的，效果快是因为啊严重心肌缺血直接给你补上来了。化食方好啊是长期吃，滋养心阴，推动心阳，才是真正长久养心的方法，心脏啊才能长久健康。
4: 你说这个化食方子长期吃是不是？
0: 对呀、
4: 这关键是我这主要是买不着啊，花高价也才吃能吃上一盒，我这个不得。

0: 家不用了，高价就卖给我了。
1: 嗯，
0: 那孙主任，为啥那个香港产的这个药，我就感觉劲儿可大了？我吃过中药吃的太多了，就是哪个药啥样啊，什么感觉呀、啊，我都知道。但就这个药，这药劲大，
1: 嗯，
0: 我吃上呢就感觉有变化，手脚热乎，
1: 嗯，
0: 这晚上我这个睡眠呢现在也特别好，
1: 嗯。
0: 哎，你说这个方子是给那个心脏化血，我怎么感觉吃完以后呢，不光是心脏血足，好像那个大脑啊、眼睛啊、手脚的血呀、啊，哎，都足了似的。
1: 哎，这个首先咱说呀，凤心化石方药劲儿大，哎，香港药这个特点，
0: 嗯、
1: 每一粒儿啊是0.8克的量，这个0.8克哎是1.2公斤鲜药材反复提存出来的。
0: 嗯
1: 这种鲜药提存的药啊，药气和活性是最足的，所以说你吃上啊有劲儿，一粒也可以将药物精微啊转化成心血，让心脏啊立刻不缺血。
0: 你看我就说了，我都吃着感觉就不一样呢。
1: 对，另外一点呢，你说了大脑、眼睛、手脚血足了，这是一定的，因为心脏啊是核心的动力泵，心脏供应不好，其他脏腑也会早衰。相反，心血充足了，末梢脏腑都不会缺血，人也有劲儿。所以说，凤心化石方啊，是人人都不应该错过的，人人都应该吃的。
0: 啊，那我就明白了，求你先给我报个名，啥时候有药了呢，我就赶紧买，赶紧订。
1: 啊、好的，我先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上，这两天也关注节目，药到了之后啊，家里等着就能得到了啊。
0: 哎呦，我天天关注啊。
1: 行，那有什么问题还可以给我打电话啊、
0: 哦？哎，好的，好的，
1: 哎，好，再见。
0: 哎，再见。
2: 嗯，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也是心脏病的老患者，如果您有心肌缺血、淤血、心动过速、心动过缓、惊悸、昏迷、心痛、健忘以及不寐、多寐、抑郁、烦躁、面赤唇红等各种心脏病症状，一定不要错过香港心脏补给包凤心化赤方，药物精微直接化生心血，快速改善陈年症状。报名电话是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400-119-7299 400-119-7299。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5: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6: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5: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4: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7: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

0: 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了。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膏驱百病。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对于中医中药好多人排斥，很多孩子考大学也不愿意考中医学院，认为没啥大造用，没啥大出息，枯燥乏味。还有些人认为中医门槛高，难学难理解，很难做到成为大家。我觉得这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缺乏了鼓励，大退堂鼓，没有一颗野心，没有一个必成的信念。信念很重要。门槛是啥？是要求我们有能力跨过去，抬脚抬腿一使劲儿就跨过去了，迈过去了门槛就没了。能力不够才会觉得有门槛，能力够了门槛就没了。有时候我常听有人说，我一辈子总是经历沟沟坎坎，不顺溜不顺当。要我说，你也别抱怨，你也别说自己的命不好，您得仔细考虑一下，是不是自身能力存在问题，能力不足

沟沟坎坎就来了，能力足了，够了，哪来的沟坎啊？一只熊猫，一只猪，都是动物，一个被宠上天，一个却是挨一刀的结果。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结果呢？是自身问题。人活着要面对的是两个大世界，一个是身外的大世界，一个是内心的小世界。那么咋样才能两个世界合一呢？从学习中找到办法，这才行。不学习，身外的大世界您混不明白，内心的小世界您更混不明白了，整天稀里糊涂，浑浑噩噩，最后稀里糊涂活一辈子，算不得成功的人生。啥叫成功的人生啊？大家觉得我成功了吗？我现在该得的荣誉都得了，什么各种奖励都来了，还给我发了那么多的证件，我觉得我这些名声应该是够响了，也够用了，养老绰绰有余。我现在即使天天啥活不干，就在家眯着，也有饭吃，这不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晚年生活吗？我可以过，我不愁吃喝，不干活，国家也养着我。但是人呐，不能就这点追求。刚才我说了，这是身外的大世界，都是虚名。靠虚名活着的人，心里不踏实。人的境界越高，越追求内心的东西。其实，我们内心的小世界很丰富啊，比外在的大千世界还要宽广。那么怎么强大自己的内心呢？很简单，做明白两件事就可以。第一，人要有使命感。我的使命是啥？就是把膏传下去。膏可不是普通中药，它的历史可不短了，几十万人用过。有病他能治病，没病他能长寿，他是双料的，把治病养生功能合二为一了。他有内涵，而且很深，传到我这辈子，我要不把它发扬光大了，我觉得愧对我们家的老祖宗啊。所以我活一天，我就传承它，发扬他，宣传他，他的好不是我说他好，是谁用谁好，所以这个东西值得传承。我们老胡家一共传下来四五百号方子，有汤药，有散剂，有药丸，也有不少食疗的方法，但是胡家医术的精髓都在这个老高身上，不传谁也得传他。将来我没的那天，我会传给我儿子，我女儿都传。另外我以前也说过，我要广结善缘。收音机前的听众，谁需要的话，我也可以把高传给您。当然了，您得是这块料，我觉得您行，我愿意把膏传给您，不用跟我是亲戚啊，谁都可以。我把配方和熬方的技术都交给您，好药要有好人去传承。我做好自己，我再教出几个徒弟，把胡家老高明明白白的传下去，我觉得这就是我这辈子的使命。大家也有大家的使命，
很多老年人跟我打电话说，我现在孤苦伶仃，也没啥手艺，不知道晚年该干啥，没有目标了，混吃等死了。那不行，人到啥时候都得有事做，有使命。对于孤苦的老人，我教过大伙吧，您可以养小动物，养个猫，养条狗，养兔子，养鸡都行，把他们伺候好就是您的任务。带着任务活着，人可以活得很长寿的，也很幸福。所以无聊的老人可以养宠物，有个活物陪着您，您心里边踏实。这是我说的第一件事，人要有使命感。第二件事是什么呢？人的心里要装着德行。就拿医生来说，好的医生都是有医德的。什么叫医德呀？看病的能耐是一回事儿，大夫的品德也很重要。比如说给老人看病，这家有位老太爷病入膏肓了，大夫来了，一进门和颜悦色，拿手一搭脉，哎，没事儿，这是上火了，上岁数人就这样，给您开一个方子，10块8块的，在家吃上就好了。生病的老人听完高兴，哼，这个大夫好啊，我都说我这个病不要紧了，看把老大、老二、老三吓唬的，这回没事了吧？好了，那边几个儿子送大夫往外走，这一出门，大夫才告诉家属，老爷子不太好啊，该准备就准备吧，省得到时候抓瞎，别惹他生气就可以了。儿子们千恩万谢，虽然病治不好，但最起码老爷子心里踏实。就怕碰到没有医德的，一进门拿手一搭脉，坏了，还剩2月寿命，他吓唬病人。吓唬病人为了什么？一吓唬不能多开点药吗？但是有的人胆小，他受不了这个。老头听完这话，这边还没松手，那边就咽气了。您说这算谁的？是他病死的，还是被吓死的？所以说好大夫是有医德的。怎么体现医德？具体就体现这个。做医生最大的能耐不是断病人的生死，而是即使面对死亡，也能让病人的心平静下来，不趁人之危，不正丧命前。千万别为了治病而治病，为了挣钱而治病。如果病人的命数到了，到寿了，那就得一五一十的把真实情况交代清楚，别坑人，别害人。咱们人呐，不能把自己活太轻了。当医生的，尤其是得有医德。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他不直接跟我说，说你得做一个有医德的大夫，没这么说过。他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做人得讲究胸怀，没有胸怀的人甭管穷富都是下等货。胸怀是啥？年轻的时候我对他认识不深，后来我去岳麓书院，在湖南长沙听过一个故事，突然就开悟了。这个故事说，有一个姑娘未婚身孕了，
父母就

问他这孩子是谁的，他不敢说是谁的，说不出口，但家里人逼着他问，最后这姑娘没办法了，说这个孩子是我跟咱们跟前儿一个出家人生的，结果生完之后家里长辈就抱着孩子找出家人去了，出家人也不辩解，他说既然说是我的，那就把这个孩子给我吧，我养，他就接过来了，天天抱着孩子满处给孩子找奶喝。这事儿在村里边镇上整个县里炸开锅了，天天都骂这个出家人。一年之后生孩子这闺女自己心里头过意不去了，内心煎熬，她说实话了，说这个孩子真不是出家人的，生父另有其人。家里人听完了非常惭愧，冤枉好人冤枉一年了，赶紧找人家去赔不是。到那一瞧，孩子又白又胖，但是出家人很憔悴，他独身一人，天天弄个孩子，他不容易啊，所以全家人都道歉来了，出家人也没说什么，又把孩子还给他了。后来有人就问他，说你被冤枉，名声扫地，你怎么不辩解呢？他回答的话是关键，他说功名利禄都是身外之物，我被人误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别人误解我那是别人的事儿，我能解这姑娘之困，拯救一个小生命，那就是善事，我去跟人解释的话没人会听，也没人愿意听，我解释就能改变现实吗？每个人都很固执，他要是理解你，一开始就理解你，不理解你，你说破大天没有用，所以不如省下辩解的时间，干自己该干的事。所以什么是胸怀啊？胸怀就是踏踏实实的做自己，做自己的事儿，做有德行的事儿。说到误解，我被人误解有没有啊？也误解过呀。我年轻的时候，当时才50多岁，这事儿发生在30年前，我接诊过一个患者。哪儿特殊呢？身份挺特殊，属于高级介绍的患者。啥叫高级介绍？在医院上班的人，不管是医生还是护士，最怕接这活。院里领导亲自领着病人到科室来，您给看看吧，这是我家亲戚谁谁谁，这是哪个厂的厂领导谁谁谁，这是拍电影的演电视剧的大明星谁谁谁。哎呦，我可烦这种关系户了。但是病人上门求医又没有不给治的道理，谁在我这治都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是他自己，他们自己心里头想啥我决定不了，他们说啥话办啥事儿，我更决定不了，我能做的就是做我自己，我觉得最适合他的方法就给他用，不适合的就不用，我始终是这个原则。那位病人是啥背景我就不说了，反正是院长亲自带过来的，送到我这儿，点名让我给治，那我就治呗。

我给他摸脉，发现他病得不重，他经常偏头疼，犯起病来疼得像撞墙那种。他担心自己脑袋里长东西，所以他来我们医院做了全方位的检查，最后没发现任何问题，脑血管还好，有点硬化不严重，但是脑袋还疼啊，脑袋顶上偏右的位置疼的是最厉害的，到我这儿来了，让我给看看。我们院长的意思是让我给他开点膏，因为以前经常这样，有好多疑难杂症吃一般药治不好的，用上膏都见效了，症状改善的特别明显。我们院长带他来之前应该早就跟他

这副药不用喝，闻就能把头疼闻好。我在纸上写了三味药材，让这个病人到楼下抓药。白芷100克，冰片80克，细辛120克，这是一副药，分成10份。我还特意嘱咐他，到药房抓药的时候称好重量，让药师帮您把这几样药都碾碎了，用的时候把3种药粉卷到纸坨里，纸最好用卷旱烟的烟纸，这种纸尺寸都一样，100×50，不用裁。烟纸还没有异味，好点，一点就着。纸最好用卷旱烟的烟纸，这种纸尺寸都一样，100×50，不用裁。烟纸还没有异味，好点，一点就着。把药材卷好以后，点燃了会往外冒烟呢，我告诉他，您就吸那烟，多了不用，就吸3口，

我说您病得轻，不用吃。病人突然不乐意了，说胡大夫，您是不是看不起我呀？怕我出不起药费是吧？我说哪有的事儿，您要是有啥想法，您跟院长说去，我下边还有患者。他听完我说的话，气急败坏的走了，还摔了我的门。这事儿出的挺莫名其妙的，我倒是没往心里去。我治我的病，他治他的气，他治气伤的是他的身体，我治病积的是我的福报，我们俩互不干扰。这事过去大概一年以后，我们俩又见面了。这回他是喜笑颜开的来见我，还给我送锦旗。第二回见面，他好像有点不好意思，又把我们院长找来了，说什么都要送我礼物。我看他手里捧着的礼物，我不敢收，太贵重了，是一个玉材质的大圆盘，玉璧挺大的，约摸着得有40多公分，中间是空心的，圆盘的四个角刻着大一京城四个大字，还镶着金边。我说我可受不起这份大礼啊，无功不受禄。偏头疼那位病人说，谁受不起，您都受得起，您可帮了我们家的大忙了。后来我才知道他办了件啥事儿。他出了我那屋以后，我不没答应给他开胡家老膏吗？他想尽办法托关系，非得要买胡家老膏，最后终于买成了，买了挺多药，想法很幼稚，就为泄自己的私愤，买回家里以后也不吃，就扔在那儿。后来让他母亲看到了，他母亲说，这么多的药不吃白瞎了。他母亲拿起胡家老膏看了一下功能主治，说明书上写的是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实际上气和血，肾气和肾精，不就是人的本源吗？他母亲觉得挺对他的症啊，他自己就吃上了。他母亲开过刀，动过大手术，年轻的时候40岁出头就把子宫切除了，60多岁又因为急性梗阻性胆管炎把胆也给切了，所以他身体一直都很差，免疫力低，消化不好，吃东西吃不进去，吃几口饭就觉得胃里烧得慌，能不烧得慌吗？胆没了，胆汁都不分泌了，所以他经常打嗝，肚子还胀。您看他那么大岁数的人，他还经常发烧，发烧时候说胡话，都跟胆有关系。他睡觉也不好，但是没想到用上胡家老膏以后，他母亲的肚子就再没疼过，胃口也好了，一顿饭能吃一小碗了，以前就吃一个碗底儿就吃不下去了，以前凉的辣的东西一点不敢沾，现在拌点凉菜，吃点小辣椒，没啥事儿了，吃的还挺香的，也不打嗝，也不挨气了。偏头疼那位患者说，他母亲用上胡家老膏半年，胖了10来斤，晚上能睡觉了，脸色也好了，红扑扑的。以前老太太的脸色是蜡黄蜡黄的，有黄疸，这回都

0: 好了，给儿子高兴坏了。这回他认可了胡家老高，也认可了我，不生我的气了。这才想起来我之前给他开的那副治头疼的小药方，以前他不用，这回他也用了，一用还真好了，头也不疼了。这才想起来到医院感谢我。感谢归感谢，我说您送我的礼，那个玉璧我不能收，您要想送就送给我们医院，送给我个人可不行。这锦旗我收下了。他跟我道歉说当初不该那样，我说我压根儿没跟您生气，您也甭道歉，治病是我的天职，生气可跟我无关。我建议患者，我说您今后也少生气，不管是谁，不管在社会上有啥地位，少生气，多乐呵，多一些欢乐心，对自己对他人都是有好处的。所以我们多开心少生气，这是长寿的秘密呀、啊！不用花一分钱就会得到，就会受益，何乐而不为呢？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今天这档节目中心思想就是建议大家凡事都向内求，尤其岁数大的人，继续争名夺利没意义了。想要长寿，想要重获健康，一定要内心强大，把心放宽，心宽了，境界就高了，身体就好了。不信的话，您就往这个方向去思考，去尝试，一定会受益很多的。好，接下来的时间，接大伙的热线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治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呀，胡老师啊，你好啊。
0: 你好，你好。
6: 哎呀，你好。谢谢你呀、啊，谢谢你真好，啊，我也是，是用了你家的，已经将近半年了，
0: 哦，
6: 哎，我的收益很大，啊，我经常想啊，

0: 我不是离过的话，我正要坐轮椅了，或者叫住院了。因为岁数大了，这个年龄大了嘛，总想向衰退的方面走吧。我今年73岁，我是江苏的。
1: 哦。
0: 我什么情况呢？吃了你家的药呢，现在已经好转了。我是什么情况啊？我是去年子年底，左手膀子从脖子开始一直到手的表面。
1: 嗯。
0: 哎呀，手表面都疼。
1: 你看看。
0: 拐弯口也疼，那个寸子的那个弯口也疼，那个手臂也疼，疼得我好像那个里面的筋啊就是吊住了一样的疼。上也不行，下也不行，举手也不行，洗澡放后面弯也弯不起来，拿水瓶也拿不动。疼啊，我特别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往左睡压得疼死了。疼的这个是难受啊。我说好了，这个膀子什么原因啊？后来就贴的伤膏药，伤药贴的膏药，贴的三处，上面下面手背都贴，贴了有几个月都贴不好，一直贴到3月份都没贴得好。后来到3月12号的时候，我就突然的头昏，早上吃过早饭突然的头晕。头晕以后呢，我说要么这个膀子的原因啊，后来就赶快到医院。到了医院呢，医生呢叫我查这个 CT 一查呢是颈椎后面的第3节、第4节、第5节颈椎往后突出。
1: 突出了啊，
0: 突出了。所以他说你引起呢就是供血不足引起头晕。
1: 对。
0: 后来呢就给我呢挂了3天水，挂了3天水回来呢，这个手膀子还是疼，还没好。急死了，急得我都要哭了。
1: 这是最大的。
0: 我因为我想我是73岁，估计70岁以后到年龄了，这个身体往这个衰老方面走了。以前很好的，以前没有什么地方不好，血液也好。也不高，也很好的。后来啊，我弟弟介绍我，说的你听听胡，他讲得很好。哎呀，我听了很高兴，我就赶快我就听了。哎呀，听了你这个讲话，这个膏药正好啊，多少人都把老病慢病都治好了。我心想我就试试看吧。我就毫不犹豫的我就买了。买了以后嘛，知道老师讲的你要买半年，我就从3月27号开始吃老高。哎呀，吃了3天4天，这个晚上这个膀子好像不怎么疼了嘛。
1: 这你看看，
0: 哎呦，神了，疼了！我告诉我老头子，我都是这么，我原来疼了以后，这个手跟这个膀子的拐弯处啊，这个手膀子、都细了。跟右手比起来都细了，我说不得了了，这供血不足了没有营养过来，它不是变细了吗？吃了一个月比一个月好，一个月比一个月好，都疼的都没有了。我现在将近到这个月底就是6个月，基本上不疼了。
1: 你看看多快
0: 呀，是吧？疼都没有了。现在拿水瓶烧菜的时候，拿水瓶烧菜都能拿了，
1: 你看看多快啊！
0: 上下举，夏天洗澡，往后面往前面都能抓痒了，都能抓背，
1: 活动自如啊！
0: 哎呀，这好了不得了！你这个活动100多天怎么这么好？
1: 这是
0: 胡家老高都是你的功劳啊！我们病人都救了，这解除病的痛苦，就像你说的，能治100，不治99。
1: 对，
0: 哎呀。真好，我真感谢。哎呀，我今天打通电话不容易。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去年我们6月份职工体检的时候查出我的左眼是白内障。
1: 白内障
0: 白内障。我今年3月27号吃的，6月份后来体检也是职工体检，白内障没了。
1: 你看看消退的。
0: 我跟医生讲，我说医生，我这个眼睛有白内障，去年是查

0: 今年我终于查查看了，一查没了。
1: 你看看哈，
0: 哎呦，从上个月开始，这个眼睛啊又大又亮，
1: 哎、
0: 眼睛啊比以前明亮，黑白分明。嗯
1: 嗯、这也是咱们用膏的必然的结果。
0: 哎、
1: 这些个疾病
0: 多好啊，
1: 一块得到治疗了，是吧？
0: 哎呀，真好，真是。
1: 嗯、
0: 哎呀，我心想，有病的人一定要吃啊。我现在我弟弟也吃了。
1: 嗯。
0: 我弟弟在四月份优惠的时候他买了50盒、
1: 啊、
0: 哎哎哎，我老头子看我吃的这么好，这个药这么、嗯、他说我一定要吃，他在这个月的优惠的时候他也买了。
1: 嗯，你看看，哎，
0: 买了50盒、
1: 这个、是
0: 我呢这次优惠呢、啊、我因为这个月吃了半年要治疗了，我又买了50盒。
1: 啊，这是
0: 哎，你的结果正好，就像你说的，回归本源了、啊。
1: 对，
0: 年轻的多了。
1: 回归本源啊！
0: 哎，现在70几岁，就像60岁的人了。
1: 没错啊。
0: 走路也快了，脚也有劲了。原来上次胳膊疼的时候，脚也没有劲，现在两条腿到哪里都能走，都能跑。
1: 嗯。
0: 神气的很了，现在。
1: 好，太好了，老朋友。
0: 啊。
1: 哇。
0: 啊。
1: 那么您
0: 胡家老高100多年了，嗯，
1: 您看我说，您为什么刚开始是颈椎3、4、5突出以后形成的这样情况，然后相继的又引起了一个肩周炎啊，引起这个
0: 肩周
1: 炎的这个疼痛啊，造成了这个活动的障碍啊，这都有关系。这个情况呢，这就是颈肩综合征了。所以您这些个疾病如果进一步发展的话，非常容易引起了严重的脑血管病，好多人脑梗塞了，为什么？都跟这有关系，那是先行的基础，后来变成这么严重的这个结果。您用了膏以后解决了，方法对了啊，
0: 这是解决在萌芽之中。
1: 没错。那么白内障，对白内障对眼睛的疾病也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呀、啊。
0: 是是、
1: 啊。所以说白内障久而久之就容易引起了什么，还有青光眼，还有晶体的浑浊，整个的浑浊，还有呢就是血管的这个哎受的压迫啊，闭塞了以后、
0: 嗯、
1: 那就失明了，是不是、啊
0: 嗯、
1: 所以说您这些情况都避免了，而且非常快了。
0: 哎，
1: 这说明就是说的回归本源，您刚才提到的这点是它最大的一个好的一个作用、
0: 啊啊、对，
1: 太好了，老朋友，我为您高兴、啊、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他的缘分，是不是啊？好，恭喜您，
0: 也是你胡老师的功劳、啊、
1: 坚持吧，老朋友，
0: 你们胡家的老高的功劳啊，100多年了、啊
1: 哎、
0: 有这么好的、哎、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好的，真不错。
1: 没错，
0: 嗯、
1: 啊，您说的都对，太好了，老朋友 啊，
0: 嗯，
1: 我为您高兴啊，啊，
0: 我谢谢你的老高，
1: 哈哈，
0: 我代表我全家都谢谢你。
1: 对，好，您别客气，啊，应当感谢咱们高吧，啊，他的这种。他给咱们健康得到很好的恢复、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哎哎哎哎，
1: 好，祝贺您、
0: 哎、
1: 老朋友啊，
0: 啊，谢谢你们家的老高啊、哎、几百年的老高啊，救了我们的命啊。
1: 好，咱们先谈到这儿吧、哎、老朋友、啊、
0: 好的，再见啊，
1: 因为时间
0: 都保重啊，
1: 哎，好，姐姐、
0: 啊、再见 啊，
1: 再见
0: 啊，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

0: 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0: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0: 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你好。
4: 你好，欢迎你啊。
5: 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听我这个电话。然后我是您这个今天给你打这个电话吧，一是想感谢您为这个医疗事业做出的贡献，二是想吧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治病的过程。最后是想让更多的听众朋友早日摆脱疾病的痛苦，恢复健康的身体啊，胡老。
4: 好的啊，咱们开始吧啊。
5: 胡老，我跟你说一说吧，就是我这治病的过程真是，就是挺坎坷的。我这工作吧，得经常外出，一天哪儿都走，因为这个。电力条件吧，我这治疗的病啊，就跑了好多医院，结果都不理想。
4: 哦。
5: 我是去年4月中旬，我是吧，突然间就腹泻，完了去我们当地医院吧，医院看的病，当时吧，化验单显示就是显示说我大便中有这个红细胞和这个白细胞，然后我那个大便吧还发红。就按普通的腹泻给我开的那个宣药，用了以后吧，大便就变形了。过两天吧，又开那个开始腹泻了。就这么好两天坏两天的，拖到5月份，然后我到人民医院去做肠镜，发现这结肠全都溃疡了，就是溃疡性结肠炎，然后马上给我用了那个美沙拉嗪。到5月末的时候吧，我这病。也是不行，反反复复的，然后我就到那个江苏省的人民医院做的那个胃肠的全套检查，发现这个钙维蛋白8900多，同时吧还在那个叫什么多菌啊，我也记不住了，反正其他指标还正常，但是大夫吧就让我吃那个8天那个甲硝唑，同时吧还让我用上那个就是那个美沙拉嗪那个栓剂，诊断呢也是那个溃疡性胃结肠炎。这不是之前用这2个月以后嘛，然后我这腹泻情况好一段时间，好了以后吧，到7月份时候我这又犯了，正好赶上我出门，然后我就上那个浙江那个邵逸夫医院去看了，然后那个医院里头有个姓曹的主任，然后说我这个不能说100%的确定是那个溃疡性结肠炎，他也发现我有这个什么那个。多菌症状，然后也让我吃那个甲硝唑，吃了14天，这回没让我用那个美沙拉嗪。
4: 哦。
5: 没有，然后再服完用了14天吧，那个甲硝唑以后吧，我的大便也不红了，完都正常了，正常了我就以为就会好了呗，就立正了哈。我没想到哈，8月份，然后我就复查，该复查的时候我出门上安徽。听说安徽医科大学那医院吧是重点医院，然后我就直接上那做复查了，然后做那个乙状结肠镜，还有那个病理报告。乙状结肠镜显示说，但是那个是活结，然后显示还有炎症。当时吧，一个非常权威那主任跟我说了，说这是因为工作压力大了，说心情郁闷，睡眠也不好，引起这个胃肠功能紊乱了。啊，你说胡老吧，正好就是赶上我出门，在火车上听人家聊天，完了说

0: 也是老拉肚子，都10来年了。那大便里面都带脓的，也是肝治治不好，用那火候治好特别好，还能增强体质。哎呀，我一听完我就上心了，然后我就把电话要来了，回家我就打电话，完了我就接我电话那个老师，就像你是特别负责任，完耐心的给我讲解，完我直接顶高了，我一点都没犹豫。胡老，我之前吧犯病不总是反反复复那个腹泻嘛，一腹泻就得吃药。这回我吃药以后，我这身体一天天的都在往好方向发展。以前我都是吃消炎治疗，我一买，我真不想吃那药了，腹针可大了。完吃完腹泻那情况还感觉能强一点，没那么严，但是吃完药我头晕的不行啊，整个人都迷糊瞪瞪的。这集中力也不好了，根本就没法工作，然后我都不敢开车，怕危险。这回好了，我没有那些不舒服的症状了，我跟正常一样了。现在做啥事都能集中精力了，自己也能开车了，工作啥的也方便多了。
1: 效果非常突出是吧？
0: 对，特别突出。哎呀，我吃了刚20来天的时候，我这那个肠鸣啊就减少不少。以前没用之前吧，我原来那个肠鸣就可严重了，就是躺着的时候就能听见肠子就是叫唤的声可大了。我就恨不得屋子里边人都能听着，整个肠都有。反正说一样吧，那肚子还不舒服，有点疼难受。我现在知道鸣响明显就减轻了。
1: 你看看效果还是非常明显非常突出的是吧？
0: 对。后来我现在吃这个5个多月了，我现在腹泻没放过，一直没放过，而且吧身体比以前强太多了，就从得上腹泻开始哈，我这体脂就是日的就挺好的，完了就是体重降了还降，完了降的可厉害，能瘦到20多斤，拉的我就是我现在就脸都蜡黄，吃消炎药的时候排便也是反反复复的，时好时坏呀，坏的时候不用说了。就是好的时候排出那便呢，一看就消化不良，吃的东西根本就没吸收，就吃啥拉啥。那现在不一样了，就排便基本正常了，就跟没得病似的。
1: 你看
0: 那个肠鸣现在没有了，我现在身上也胖了，能胖个10来斤，脸上气色也好了，也有光亮，就照镜子我都感觉自己年轻了，皱纹都变少了。
1: 啊，跟以前明显不一样了，是吧？好，
0: 对
1: 啊。这时候给您带来的这么好的，你说对不是啊？
0: 是，哎呀，胡老，这好的地方真太多了，妈妈不但治了我肠胃，还让我安心工作了，还让我睡眠也能得到改善了。我就属于那种浅睡眠那种的，经常那种就是似睡非睡的感觉，他们有一点动静都不行就行了，一晚挺多就能睡个6个小时。这回我身上的睡眠真踏实。咱就不说打雷不响，但是一般动静吵不醒我了。之前大夫跟我说这个胃病这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压力大了，休息不好造成的。这我真是太好了，给我解决，就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了，真是太好了。
1: 这说明什么问题了？就是说用膏啊，它产生了一个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啊？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5脏6腑、4肢百骸每一样器官，咱们都需要本源物质的滋养，是不是？那么您所以不好，为什么呢？因为它能够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咱们就会得病了。所以说本源疗法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这个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你说对吧？
0: 对。
1: 所以我们这次通过这个治疗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太好了。
0: 是特别好。所以吧，我这次太感谢你了，胡老。你这无私的将自己就是祖传的分享给大家，让我们这些疾病 折磨痛苦的人都得到治疗了，所以我特别佩服你，太值得敬佩了，谢谢你了，胡老。
1: 好，别客气。那么我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这样吧，咱先谈到这儿。
0: 好，再见。
2: 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

0: 解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1: 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吴老师，你好。我是秦皇岛市的患者。
5: 好，欢迎你啊。
4: 啊，我那个介绍我的这个病情，主要是我是那个尿频，这个能量就不行了，就开始就得创糖呢，就能量就早先没有这个节目能量，我的妈呀，上厕所就跑厕所就不行了。
5: 嗯嗯
4: 啊，然后第二呢，我就那个说那个我心脏就是那个有高血压。
5: 哦，
4: 高血压那个一开始吧，就是190-200那样的，然后一点
5: 够高了。
4: 是高，就是他脑袋都不行啊，他太别脚走道也不行，费劲。
5: 对。
4: 嗯，然后那个。哎呀，就吃那个叫高血压药，就那个药不见效，这个
5: 嘛。
4: 完了那个布尔盖就风湿，风湿吧，就好几多年了，都10多年了，我就戴着呼吸，我这个做的厚的薄的哈。完了嘛，这就从喝那药嘛好了，你家那时候就，但是又还冷了，他一得劲儿了，
5: 哦，
4: 就那样。嗯，反正头现在喝一个多月好多了。偶然就听着你讲课，偶然就听着了，听着我就讲，就讲这个了，我就听。就这么个打电话，完我就拿弄来这个老高壶喝，就这么。完了那个眼睛反正有点不太好，就这么。都喝都有点强，真好，都是假好。胡老啊，你们俩谁这个是保养身体，真的。
5: 好，谢谢你。
4: 我有话也不会说。胡老，谢谢你啊。
5: 好，
4: 谢谢你。
5: 别客气，你病好了就是咱们最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您用了高得到这么好的，这是非常难得的。
4: 是。
5: 像您这些毛病，排尿特别快，这叫尿急了。次数特别多，这叫尿频。尿频尿急，这是肾气不足引起来的，是不是啊？啊，咱们用膏得到这么好的啊，这是您把这个肾气补足了，这也是膏的必然的一个功能和效果，这是一个。另外，您又有高血压啊，这个血压这么高，咱们用了以后也得到非常好的疗效。还有一个呢，就是您的膝关节的啊风湿骨病啊，骨头疼，关节不行，是吧？所以您这些毛病啊，服用好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的同时呢，也感谢你把您这个信息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咱们听众了啊。他为什么有这么好的，就是好的本源疗法。既然用膏得到这么好的，这么些个疾病都能解决，所以咱的效不更方就不用改变方法，继续使用来。有什么问题呢？给我打电话啊！
4: 谢谢你啊！
5: 别客气，坚持用吧，这是你的福分，也是你选用对了，是不是啊？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啊！
4: 再见，你再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

0: 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2: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清淡些吧，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AM603
5: FM1056
4: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6: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7: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8: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7: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6: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9: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10: 扶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11: 种蚕让希望之火点燃，
10: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11: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

0: 相信梦想，驻地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六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1: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2: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1: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侧求奖金的6257万元。
3: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福彩资讯，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0: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近日，河南福彩参观团持续走进福彩开奖演播厅、刮刮乐生产车间，亲自观赏了双色球开奖全过程，实地探访刮刮乐彩票的生产流程，近距离感受福彩的公平、公正、公开。走进开奖大厅，见证幸运时刻。5月31号晚上，河南福彩参观团走进双色球开奖现场。首先，在福彩讲解员的引导下，大家有序参观了福彩文化展示厅，重温福彩的品牌建设、彩票类型、开奖管理及公益金使用情况等内容，进一步加深了对福彩公益属性的理解。经过严格安检后，众人进入开奖演播厅，等待期间先通过观看视频、参与互动问答，进一步了解双色球的开奖流程、摇奖设备介绍等内容，还进行了我与福彩的故事分享、触摸退役摇奖球等环节，共同感受福彩文化。随着开奖时间临近，在公证人员的全程监督下，工作人员对摇奖机进行检测，并随机选取了2名参观团代表，抽取当天晚上开奖使用的奖球，随后开启封条，取出开奖用球并装入摇奖机。进入直播开奖时刻后，红球、蓝球依次摇出，众人共同见证了严谨规范的开奖全过程。福彩代销者李女士说，每一个流程都很严谨，回去后我会把这次的观摩经历告诉大家，让更多的人了解。

图财的公正与规范。走进刮刮乐，探秘梦工厂。6月1号上午，河南福彩参观团来到北京中彩印制有限公司，开启刮刮乐生产探秘之旅。作为全国福彩即开票核心印制基地，这里承载着彩票生产、安全防伪等核心使命。每一张刮刮乐的诞生都历经严苛标准与精密工序。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首先观看了刮刮乐的宣传片，了解了刮刮乐的发展历程、生产工艺及印制流程，对即开票有了更全面的认识，同时开启了幸运 PK 网等互动游戏，体验刮刮乐的乐趣。接着，参观团进入刮刮乐生产车间，近距离的参观刮刮乐生产全过程。现场，众人行走在一台台高速运转的印刷机前，亲眼见证了一张张白纸经过多道工序蜕变为票面精美的刮刮乐彩票，并参观了检验、裁切、包装等后续流程。整个生产过程高度自动化，管理严谨规范，令参观团成员赞叹不已。福彩工作者陶先生感慨道，通过实地参观，我才知道印制一张刮刮乐彩票需要这么多的工序，真是大开眼界。接下来我会继续努力，为福彩事业贡献力量。闲暇时买一张彩票，可以为生活增添乐趣，为公益奉献一份爱心。但是中大奖毕竟是小概率事件，所以还是要保持良好的心态，以免陷入心理误区，徒增烦恼和生活负担。警惕五大心理陷阱。一、警惕购彩职业化。有人将买彩票视为第二职业，当作能挣钱的营生，每天花费数小时来研究号码、分析冷热号，甚至建立复杂的数学模型，想靠奖金来生活。这种行为本质是赋予随机事件确定性预期，有悖于彩票的机会游戏本质。警惕赌徒心态膨胀，下一注必中的侥幸心理与输钱想回本的补偿心理形成恶性循环，为没有中奖寻找外部归因，却忽视每次开奖都是独立事件的基本事实，从而大额投注非理性购彩，给自己和家庭的生活造成负面影响。三、警惕从众心理作祟。在不了解彩票游戏规则的前提下，盲目跟风、冲动消费，认为这样就能够中奖。然而彩票开奖号码是随机产生的，没有任何规律可言，这种从众心理很容易引发冲动消费，不仅导致财产损失，还可能对个人生活和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四、警惕迷信心理。有购彩者深陷数字玄学不可自拔，或坚持用幸运数字组成的幸运号码，有人执着于及时购彩，非要在开奖前最后一分钟来冲刺投注，还有人晚上做了一个美梦，遇到一件幸事，便以为自己财运到了，购买彩票时就加大投注金额。更有人迷信风水宝地，只去特定彩票站来购彩，甚至在站点内烧香拜佛。这种行为本质上是错误的，将随机事件与超自然力量关联，违背了概率学的基本原理。这种状态只会增加自己的心理负担，时间异常就会变得焦躁不安，不利于身心健康。五、警惕阴谋论。有购彩者因总是不中奖而开始怀疑彩票有假，深陷开奖被操控的妄想，和别人说起彩票就冷言相加，甚至编造彩票资金流向不明的虚假故事，散布中奖者都是内部人员的谣言。这种心理倾向于将随机结果归因于外部阴谋，是认知偏差与信息不对称的产物。做好心理建设，理性看待彩票。一、佛系购彩。彩票只是生活的调味剂，养成使用零钱购彩的习惯，不过于看重得失，中与不中都保持良好的心态，保持理性。二、设定购彩红线。设定购彩预算和频率，并记录购彩支出，或者让家人监督，避免过度投入，保障日常生活和家庭经济不受影响。三、知晓彩票本质。彩票绝非致富的捷径，国家发行彩票的目的是筹集社会公益资金，促进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切勿把购彩当成理财工具或发财致富的捷径，更不能孤注一掷。四、丰富兴趣爱好，培养运动。

0: 动、绘画、阅读、钓鱼、志愿服务等兴趣爱好，用充实的生活替代对彩票的过度关注，不仅能减少非理性购彩冲动，更能提升整体幸福感。理性购彩，快乐生活，彩票只是生活的调味剂，切莫因此影响正常生活。当发现购彩行为已经影响工作、家庭或心理健康时，请立即拨打福彩热线进行心理咨询，向家人朋友倾诉，寻求情感支持，咨询专业的心理机构。祝您生活愉快。
1: 哎，开了开了开了开了。
2: 嗯，
1: 开了开了。
2: 什么开了？
1: 开了开了。
2: 到底是什么开了？
3: 快收听福彩开奖公告，福彩大奖天天开。
4: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同来关注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中国福利彩票3D 2026第147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712，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777注单选，单注金额为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第147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1 03 05 09 17。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2026第147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3 06 07 10 11 12 14 17 22 24 28 35 37 38 45 50 52 67 77 79。好，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彩民朋友为公益、为福利事业奉献的爱心。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福彩双色球、快乐八、福彩3D 22选5开奖，彩民朋友要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5: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两注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6: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0: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近期佛山两位幸运彩民先后刮出刮刮乐一等奖，一位是购买66顺88发的即开票中奖，另一位购买了好运10倍即开票刮出一等奖。5月19号下午，66顺88发即开票25万元的大奖得主王先生现身佛山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办理了兑奖手续。谈到中奖经过，王先生难掩喜悦。他说：“我平时很少买彩票，中午出门路过4413-0636号福彩销售站，顺手买了3张66顺88发，没想到幸运刮出了大奖，很激动，很开心。”谈到中奖奖金的使用规划，王先生表示准备用这笔钱装修老家的房子，为家人改善生活环境。5月20号，好运10倍即开票40万元的大奖得主陈先生来到佛山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办理了兑奖手续。据陈先生介绍，他近两年开始接触福利彩票，有时候买刮刮乐即开票，偶尔买快乐八，一直理性购彩。他说：“我上周五晚上到44130737号福彩销售站点买了一张好运10倍，没想到竟然刮出了大奖，真的是太幸运了。”那对于中奖奖金的使用规划，陈先生表示先把钱存起来，以后再做打算。恭喜两位幸运的彩民朋友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每一张福利彩票都承载着购彩者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为公益事业注入源源不断的力量。每一张福利彩票既有对幸运中奖的期待，同时也承载着公益使命担当。愿每一份坚持都有回响，每一次参与都绽放光芒。
7: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8: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9: 献爱心，买福彩，
10: 彩民手牵手，公益

0: 中国福利彩票。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希望彩民朋友们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量力而行，理性购彩。我是曼曼，明天我们再见。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点滴热血，大爱无声，积极参与无偿献血，既能救助危难病患，传递人间温情，也能促进自身血液循环，有益身体健康。伸出有爱之手，捐献热血，奉献爱心，用赤诚善意守护生命，让温暖传遍四方。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婚姻、
0: 事业、
1: 情感、
0: 法律、
1: 育儿、
0: 公益，
1: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0: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1: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0: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
1: 本栏目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2: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兆赫 AM 603千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记录奋斗身姿，讲好女性故事，凝聚巾帼力量。今天节目一开始，请大家来听小玉在基层，让我们跟随小玉一起走进河南省最美家庭，来自漯河市的蔡春香家庭。

0: 都说久病床前无孝子，蔡春香却几十年如一日地孝敬着瘫痪在床的公公，照顾着行动不便的婆婆，还有年近百岁的老奶奶。当生活的磨难迎面而来，她埋头做着自己该做的事，以女性特有的柔韧支撑起这个家。
1: 那家媳妇太不容易了，进了家里面没有享过福，照顾三个老人。
0: 抢救公公生命的这两年多，也是蔡春香医院家两头奔波，白天伺候公公饮食吃药，晚上照顾婆婆和老奶奶的两年多。公公出院后，蔡春香一边帮助丈夫打理超市，一边依然把老人们照顾得细致而周全。
2: 这老人生病了以后，这个也没法出门，那个理个发呀，那个啥都得俺媳妇自己下手。用了老式推子也不太会使，那手上弄的就血口子。
0: 老奶奶经常神经衰弱，腰腿痛病，她就四处奔波为老奶奶求医问药。婆婆不喜欢吃米饭，她就换着样的给婆婆做面饭。老奶奶和婆婆对蔡春香是打心眼里的喜欢，逢人就夸她的好。
1: 这是亲闺女还是亲的？
3: 不是我对俺家老人好，而是俺家老人对我也非常的好，逢人就夸我是他家的好闺女，奶奶又夸我是他的好孙女。丈夫的对家呀非常的顾家照顾体贴我，我觉得我的付出特别的值得。
0: 相亲相爱相互扶持的蔡春香一家，小日子经营的是越来越好。淋过雨经历过生活的难的夫妻俩，开始为身边需要帮助的人撑起一把又一把的伞。
3: 咱不是自己开的有超市吗？拿出点东西帮助别人是举手之劳，自己能做到的，在自己经济条件能允许的情况下帮助着别人，确实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0: 这就是蔡春香和她的家，把孝字深深地刻进家庭的基因里，书写着善的朴实与无华，用夫妻和睦、孝老爱亲，诠释着家庭是爱的港湾的真谛，传递着家和万事兴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月亮船，欢迎继续收听。可能你知道，
1: 可能你知道，听节目的朋友，你每天晚间休息时是跟爱人一起入睡，还是独自入眠呢？有人说，和喜欢的人一起睡觉是大补，听着呼吸声就能够安心。也有人说，分开睡更自由，睡眠质量更高。那到底哪种方式更有利于健康呢？今天节目中，小雪就来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很多人觉得两个人一起睡会相互打扰，不如独自睡安稳。但是多项科学研究却发现，跟一个人独自睡觉相比，跟伴侣一起睡觉反而能睡得更好。2022年国际期刊《睡眠》发表的一项研究，统计了1000多位成年人的睡眠情况，结果发现，和独自入睡的人相比，与伴侣同眠的人能够更快入睡，睡眠时间更长。当然，如果幸运的话，你的伴侣是一位拥有高质量睡眠的人，还可能会带动你的睡眠一起变好。更有意思的是，就算伴侣不在身边，把爱人穿过的衣服铺在枕头上，也能够提升睡眠效率。2020年，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发现，仅仅将爱人穿过的 T 恤铺在枕头上睡觉，受试者的睡眠效率提升了超过 2%。这种改善幅度与褪黑激素对睡眠的影响相似。那这项研究首次以实验数据证实，恋人的气味可以在无意识的层面改善睡眠状态。浙江大学医学附属精神卫生中心睡眠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刘文娟在接受《健康时报》采访时表示，和伴侣一起睡更香，背后是一套融合了生理、心理和行为的复杂机制，其中离不开大脑神经内分泌调节、心理情感互动以及独特的气味效应等支持。近年来很流行的一个词叫生理性喜欢，就与气味密切相关。那同床睡的四个隐藏好处有哪些呢？一是睡眠体验更好，二是建立良好作息，三

使负面情绪更少，四是增进夫妻感情。接下来我们分别的跟大家做一下进一步的解释。首先来说第一个好处，睡眠体验更好。2023年国际期刊《自然》子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夫妻一起入睡能有更长的睡眠周期。尽管丈夫偶尔因为打鼾可能会使妻子遭遇失眠的困扰，但是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特别是与配偶同眠的人，相比独自睡觉者，一天睡眠的时间更长，而且具有更优质的睡眠体验，清晨更容易同步醒来。当然，打鼾若仅为规律性无呼吸中断的鼾声，反而是一种类似雨声风声的白噪音，有助于入睡。第二个好处就是建立良好的作息。长期共同生活的伴侣往往会形成趋同的作息节奏，比如一方准备入睡，另一方也会自然地放下手机调暗灯光。这种睡眠信号同步有助于建立规律的生物钟，进一步优化睡眠质量。第三，负面情绪更少。睡眠杂志刊发的研究也发现，相比于独自睡觉的人，跟伴侣一起睡的人容易出现抑郁、焦虑和压力，他们的自我评分更低，疲劳感也更弱。尤其是像老年人、原生家庭关系不佳的人，以及与朋友联系比较少的人，由于平时能够感受到的情感支持本来就比较少，所以他们的内心更容易产生孤独感，更适合和另一半一起睡觉。第四个好处，增进夫妻感情。一起睡觉呢，可以增进夫妻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在繁忙的白天，夫妻呢往往只能抽出有限的时间用来交流，而在晚上，当两个人躺在同一床上时，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和时间进行交谈，这样就会使得夫妻之间的感情更加亲密。以上我们说的是夫妻同床睡的四个隐藏的好处，当然也不是绝对的，如果出现以下三种情况，分床睡反而更合适。哪三种情况呢？第一是睡眠习惯改变，要维护睡眠质量。第二，感情很稳定，需要有个人空间。第三，身体亮红灯，要预防某些疾病。先来说第一种情况，睡眠习惯改变。云南省精神病医院心理咨询及治疗中心副主任罗成在2022年刊文提醒说，人到了一定的年龄，睡眠习惯会发生改变，更容易相互干扰。比如处于中年的丈夫可能会因为前列腺问题夜间要频频起床，而处于更年期的妻子则可能因为神经衰弱而出现睡眠障碍，这个时候分床睡可能睡眠质量更高。另外呢，如果枕边人鼾声如雷，牙齿磨得咯咯响，说梦话，另一半的睡眠比较轻的话，那反而分床睡的睡眠质量可能更高。再来说第二种情况，感情很稳定，需要有个人空间。罗成医生介绍说，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即使是夫妻，彼此之间呢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也需要保留一定的交往边界，给彼此留一点自己的小空间，这样呢有利于调节个人的情绪和心理状态，夫妻之间的感情会更加稳固。因此分床睡让夫妻双方有了一个安放隐私的空间。不过长期分开睡觉比较适合那些已经建立起安全型依恋关系的夫妻，能够拥有一定的个人时间和空间的同时，也不会影响彼此的亲密关系。但是对于回避依赖型，就是不太喜欢过多的身体接触和情感表达，还有焦虑型的依恋，也就是说容易产生不安全感，经常担心被抛弃或者不被爱等这些关系的伴侣来说，分房睡觉可能并不是最好的选择。因为睡眠本身呢，就是一个人警惕性最低、最为脆弱的时刻，此时的身体接触和情感交流能够很好地提升双方的亲密度。再来说第三种情况，身体亮红灯，要预防某些疾病。如果夫妻一方有传染性疾病，比如流行性感冒、皮肤病等，那么建议分床睡觉，以免另外一方受到传染。那如果双方都被感染，那么更应该分床睡，以免出现

加重疾病的发展。总之啊，夫妻分床睡还是一起睡，从来没有统一的答案，两个人觉得舒服才是最重要的。好的睡眠也需要好的关系，频繁争吵、情感疏离的伴侣，即便是同床也难以获得助眠效果。多些日常的拥抱、肯定和情感经营，才是夫妻或者恋人同床助眠的根本前提。毕竟，不论是同眠还是分床睡，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彼此健康和感情的长久。如果选择分床睡，记得在其他时间多交流、多陪伴，因为良好的关系也是健康的一部分。您说呢？

0: 家长育儿排忧解难，
1: 为孩子成长保驾护航。
0: 欢迎收听家庭教育
1: 家庭教育公益课堂。
2: 欢迎朋友们收听这一期的

0: 家庭教育公益课堂。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洛阳市妇联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专家联盟成员杨飞老师，请他来为大家解读《家庭教育促进法》第二章第十五条，它的主题是如何打造儿童阅读环境，营造书香家庭。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孟津区妇联家庭教育服务中心的杨飞，我是一名十一岁男孩的妈妈，同时也是一名语文老师。今天我为大家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第二章第十五条，注重家庭建设，构建文明和谐的家庭关系，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家庭环境。今天我结合自身十年的语文教学经验和十年的亲子阅读经验，给大家谈谈家庭阅读环境的打造。书香家庭是孩子成长的土壤，也是增进亲子关系的良药。读书就是一种家风、家教、家传。在崇尚全民阅读的时代，每个家长都希望孩子好读书，读好书，希望孩子能够成为一个终身阅读者。但孩子的阅读兴趣仅仅依靠老师的引导和调动是不够的，还要发挥家长潜移默化的身教作用。那么如何激发孩子的读书热情呢？给孩子创造一个健康温馨的阅读环境啊，是非常重要的。我分享的题目是如何打造儿童阅读环境，营造书香家庭。第一，打造家庭阅读环境，首先要营造硬件环境。首先我想请您跟我做一个动作，环顾一下咱们家里的环境，看一看有几组书柜，大概有多少藏书，有多少本书是大人读的，有多少本书是孩子读的。相信您经过思考之后心中已经有了答案。打造家庭阅读硬件环境，要有存储书的空间和物件。孩子有自己的房间或者书房，有适合孩子身高的书架、书桌，适合阅读的台灯等，在客厅、沙发甚至卫生间、过道，随时随地可以放上孩子爱看的书，让阅读随时可以发生。第二，有适合孩子读的书。也许很多家长会说，家里的藏书也不少，但是孩子就是不太喜欢看。那要看一看呀，您是否选对了书。选书的基本的原则呢，是要符合孩子的阅读水平和心智的发展。我们可以按照这样的三个年龄段给孩子选书。0到6岁可以选绘本和短小的篇章合集书，可以是成语故事、历史故事、童话、寓言故事、童谣、儿童诗集等。6到8岁除了可以继续阅读绘本外，还可以加入桥梁书的阅读。8到12岁要以整本书阅读为主，还可以阅读期刊、杂志等。另外阅读的种类啊要丰富，人文科普、文学名著、人物传记、历史类都要涉及。男孩和女孩在阅读喜好上会存在一定的差异，男孩更加热衷历史科普书籍，女孩则更加喜欢文学作品。所以家长啊要及早引导孩子纠正阅读中偏食、挑食的问题。第三，家长要成为孩子阅读的榜样，家庭里至少要有一个热情的阅读者，这才是阅读环境最核心的要素，也是培养孩子阅读兴趣的关键。现在的孩子很多受家长的影响，过早接触电子产品，心智被扰乱，没法安静下来读书，影响专注力和学习力。家长首先要放下手机，自己成为一个阅读者，有一定的阅读经验，才能帮助孩子养成阅读习惯。所以言传身教很重要，家长要尽可能早的把书拿到孩子的面前，削弱孩子对电子产品的依赖。第四，陪伴孩子进行亲子阅读。亲子阅读也叫亲子共读，就是大人跟孩子共读一本书。

0: 孩子小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把孩子抱在怀里，或者让孩子依偎在身旁，给孩子大声朗读。亲子阅读越早开始越好，最早可以始于胎教。亲子阅读要有固定的时间，比如临睡前是亲子阅读或独立的阅读时间。在亲子阅读的过程中，大人要给予孩子足够多的回应，多和孩子聊书，交流阅读的感受。好了，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今天的重点内容。打造儿童阅读环境，营造书香家庭，我们需要做到四个方面。一，打造家庭阅读硬件环境。二，有适合孩子读的书。三，家长要成为孩子阅读的榜样。四，陪伴孩子进行亲子阅读。最后，我用一段小诗来结束今天的分享。你或许拥有无限的财富，一箱箱的珠宝与一柜柜的黄金，但你永远不会比我富有，因为我有一位读书给我听的妈妈。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1: 好朋友们，听完了杨飞老师的分享，不知道您是否有所收获呢？我们今天的新月亮传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他对于婚姻和家庭是不是有障碍？
1: 是，
0: 你不用回答我，你自己去对啊。
1: 哦，
0: 这是第二种可能性。第三种可能性，你女儿谈没谈过恋爱？
1: 谈过。
0: 你不用回答我，我跟你说，你自己去对，好不好？看你女儿是哪种情况。
1: 啊，
0: 好吧。第三种情况呢，就是比如说你女儿是不是谈过恋爱？有些人谈过恋爱，分手之后呢，哎，然后他就没有心思去找别人了。再去找别人的时候，他可能就会不自主的和以前的去比啊，怎么也找不到合适的啊。
1: 对，
0: 这
1: 好像是
0: 啊，这又是一种情况啊。还有一种情况呢，你女儿啊，说句实在话，她是不是在北京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啊？当然还有，比如说她事业上有她很高的追求，她现在还没有心思去谈对象。所以究竟是哪种情况，你当父母的你自己去分析啊。当你分析出来准确的这个原因的时候，你恐怕再和女儿谈的时候就有的放矢了，就能够有针对性了。如果说像你刚才说的那几句话，说实话这些道理你女儿比你还知道，那就没啥大用了啊。
1: 哦，
0: 聊到这儿再见。一位听友叫夕阳红说，肖江你好，一直在服用你们推荐的好产品，蓝莓叶黄素，德国进口的深海鱼油，还有益生菌冻干粉，还有美国进口的神经酸，我都买了，真的非常感谢肖江把这么多的好产品带给大家。最后祝肖江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啊，也谢谢您的支持。微友闲云野鹤说，肖江，我总是心慌气短，有时候感觉心跳得特别快，听了你的节目，订购的澳大利亚进口的红曲米辅酶 Q10 进口品质，吃着放心，又订了五瓶，现在已经收到了。说到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最近有没有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那据我所知，有这种情况的朋友还不少。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有点风吹草动就出问题？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断崖式下降。之前很多人都吃过辅酶，一吃一大把，没有任何效果，白花钱，都是因为含量太低。那什么样的辅酶含量高，配方好，能给大家解决心脏大问题呢？就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辅酶 Q10， 现在夏季大福利，买辅酶送辅酶，还送多功能折叠伞和血压计。它和你以前吃过的低含量辅酶 Q10 不大一样，一粒就含有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每天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需求，市面上没有比它含量更高的了。而且它还是还原型辅酶，能直接作用于心脏，营养心肌细胞，稳定性好，吸收率高，每天一粒就能为10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和动力，吃完不憋不闷不心慌，普通辅酶一天吃好几粒都赶不上它，还添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每天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需求，市面上没有比它含量更高的了。而且它还是还原型辅酶，能直接作用于心脏，营养心肌细胞，稳定性好，吸收率高，每天一粒就能为10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和动力，吃完不憋不闷不心慌，普通辅酶一天吃好几粒都赶不上它，还添加了天然红曲米复合配方，科学配比。

0: 329，再送一个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价值399元。夏天养好心，一年不生病。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1663825105，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1663825105。来，迎接尾号为4044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小江你好。
0: 你好。
1: 我有一个婚姻方面的问题想跟你探讨一下。
0: 好啊。
1: 是这样的，我今年35岁，结婚已经有6年了。
0: 嗯。
1: 但是呢，我跟我现在的爱人呢，其实在上大学的时候就谈恋爱。
0: 嗯。
1: 然后呢，后来结婚，然后呢，现在有一个4岁多的孩子。
0: 嗯。
1: 但是我们两个现在的感情特别不好。
0: 嗯。
1: 原因呢，我觉得可能有多方面的，但是我觉得最直接的一个原因呢，就是他老是觉得好像说我不上进。其实，这么说吧，我在大连工作，
0: 嗯，
1: 然后呢，其实从收入的角度来讲呢，我是上班族，然后呢，收入谈不上太高，但是呢，也不算低，一个月有6000-7000块钱的左右的样子，
0: 嗯，
1: 当然在大连这个地方，可能相对来讲，可能成本是要高一些的。我们两个都在大连上大学。
0: 哦。
1: 嗯，
0: 现在你们在大连生活呗？
1: 对，在大连生活。
0: 嗯，
1: 对。然后呢，因为我的工作性质呢，就是我工作的这个时间呢，相对来讲比较宽松。
0: 嗯。
1: 然后呢，每天可能上那么3-4个小时的班之后啊，就没有什么其他的事儿了。
0: 嗯。
1: 然后呢，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其他的爱好，就愿意宅在家里，其实就没有什么，或者是出去运动运动什么的，也没有什么别的爱好。
0: 嗯。
1: 然后，他就觉得你应该出去多挣钱呢。
0: 你具体做什么工作？
1: 我是在一家销售公司。
0: 做什么
1: 呢？做保险。
0: 嗯。
1: 做保险。然后我基本上就是，大家都知道做销售嘛，都是靠业绩吃饭。然后我觉得，每个月能拿到6000-7000块钱，其实我不是一个。
0: 你爱人做什么？
1: 他说实话，他的工作已经换了很多了。现在呢，也是跟我差不多，也是做销售类型的。但是呢，他其实做的并不好。然后呢，这个家基本上都是靠我的收入。然后他曾经呢做过一段人力资源，
0: 嗯。
1: 然后呢，后来就换了很多的工作，现在也是做但是也不是做保险了，他是也是做其他的一些化妆品销售这样的。然后呢，也不是特别的稳定他的工作。然后，收入呢也没什么保证，也不是特别高。
0: 如果按照你爱人的说法，让你出去赚钱，怎么赚呢？是多开发客户啊，还是说做一份兼职啊？
1: 任何一种可能都有啊。他可能会让我
0: 说实话。
1: 嗯，
0: 我和你爱人的观点是一样的。
1: 嗯，
0: 我也觉得你不上进，我也希望你走出去。
1: 嗯。
0: 因为35岁啊，作为一个男人来说，太黄金的年龄了。你已经完成了从校园到工作岗位的这么一个转变，你已经完成了一个男人应该干事业最原始的各种积累，包括经验的积累、人脉的积累，包括对工作、对事情的理解等等，完成了很多很多积累。现在你做这份工作，说句实在话，也同样不稳定。
1: 是，但是我觉得，是这样的，我自己哈，因为我对我自己自身这工作呢，我相对来讲还是比较清楚，因为，我现在呢已经逐渐的去转向了这个后台，然后呢，前端的销售的工作呢，其实做的已经不是特别多了，就是我个人是，比较倾向于一种相对比较稳定的这样的工作的，
0: 嗯。

0: 但是呢，可能
1: 你知道吗？你知道吗？过去啊，比如说我们那些大企业的工人们，在二三十年前，他们的工作是最稳定的。但是忽然有一天，下岗了，他们变成一无所有了。所以也许他们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是，我知道您说的这种危机感呢，我也有。但是呢，我觉得现在呢，一方面我说这是工作，可能他认为我现在不太稳定。但是呢，从家庭的角度出发呢，他一直在给我提要求，但是呢，他对自己呢，好像又没有什么其他的要求，就是比如说我应该出去赚钱，但是作为一个女人来讲，那么你应该承担的是什么呢？第一，他往家里基本上不挣钱；第二，家里的事儿基本什么都不管，孩子我照顾。然后呢，平时在家里，如果当然我们上班的时候就不存在了，在家里的时候都是我做饭，我洗衣服。
1: 你知道吗？
0: 就是
1: 你现在不想管他了。你要是不想尽这个责任了，有很多人想管他，你信吗？
0: 为什么呀？
1: 不用问为什么，他在你这儿你看是个草，在别人的手里就很有可能是个宝。
0: 就是我现在真的我
1: 觉得你挑这些作为一个男人来说，
0: 我不是在挑，而是我心里我不平衡。
1: 你要这种平衡，我只能说你不男人。
0: 我在不是是这样，我在养家，然后呢？
1: 养家是你天经地义的事情。
0: 对呀，是啊。是我天经地义的事儿。
1: 现在我们不要探讨这些问题啊，我们探讨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现在有时间、有精力去做一些事情，哪怕是充实自己，你为什么不去做呢？这是一个问题。当你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也许很多矛盾就不复存在了。我虽然说你说的头头是道，但是我告诉你啊，你的这种理解问题的方法，或者说你看待家庭的这种东西是很欠缺的，是很片面的。也许我和你不一样。我总是觉得一个人要充满着一种危机感，一个人要对自己的未来做长远的规划，还有要清醒地认识这个社会的一些变化和变革，否则的话早晚有一天你会被这个社会的主流所淘汰。而作为一个男人来说，你一旦被这个社会所淘汰，或者说你不再进入主流的话，那么这个家庭恐怕也就会慢慢地往下滑落。所以你爱人要求你这个，我觉得是不过分的，因为你有这个时间，你也有这个能力，为什么不去做呀？就是抛开你爱人对你的这种要求来说，从我啊，作为你的一个朋友，我觉得我也会强烈的建议你这么去做。
0: 好，我可以接受。但是呢，我不能接受的是，我这么做，我即便是我像你说的，我去做了，但是以我对他的了解，他依旧不会对自己做出任何的变化，做出任何的改变的。
1: 他原来就这样吗？
0: 我反正一直都是我在迁就他吧。
1: 迁就他不是一件
0: 就是我
1: 迁就他不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吗？
0: 但是是这样的
1: 啊，
0: 迁就他是很幸福，这是在谈恋爱的阶段。但是当牵扯柴米油盐的时候，可能就不是这样了。家庭琐事那么多，对不对？那么他呢？其实我认为他对自己缺乏，他对自己没有要求。
1: 你跟他表达过你的这种观点吗？
0: 表达过。
1: 表达过之后，我相信他一定不会谈这个问题，而是反过来再谈你的问题。
0: 不是，
1: 他怎么说？
0: 完全丧失理智，狂风暴雨，然后呢，就是大战一场，然后大吵一架，甚至对你动刀动，那个拿棍子拿刀。
1: 不，他狂风暴雨大吵一顿，那他的理由是什么？说的话语是什么呀？他总是要有一种观点吧？
0: 没有，丧失理智了。
1: 丧失理智说的是什么？
0: 就是，哎呀，我实在是记不清在吵架的时候说的是什么了，就是太多了，就乱七八糟的，什么事都说了。
1: 他是埋怨
0: 的话都骂了。
1: 他是埋怨你不男人呢，还是怎么的？他总是要有一种观点的。
0: 这只是其中的一方面。
1: 还有什么？
0: 这只是其中的一方面。
1: 还有什么？
0: 还有每一次的这个生气都是由我造成的，每一次的吵架都是由我引起的。说要不是你惹我，我不能生这样的气。要不是你，要不是你
1: 好了，我给你一个建议啊。你现在想和他离婚吗？
0: 说实话，我不想，因为孩子太小，我实在是不忍心。
1: 好了，那我告诉你怎么做啊？你先用半年的时间把自己重新做一个规划，而不是现在这样一种状态。我觉得现在这种状态的话，你跟他再去，
0: 我状态特别不好。
1: 再去提什么？我觉得你不能够理直气壮。当你把自己的事情，咱们不说做得足够好吧，但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得相对来说好一点，用半年的时间把这个事情把自己去重新规划一下，调整一下。

0: 刚才所说的，就是你说你接受的那一部分，好吗？
1: 嗯，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当这半年，当你把这些东西都做好的时候，你再把你刚才的那些话提出来，把你的要求提出来，然后呢，把你对他的意见提出来。如果他还是那样的话，你就跟他谈暂时分居。
1: 嗯，
0: 好吧。因为现在问题是什么呢？他可能有一些不理智，但是他这种不理智，你也不是说没有你自己的问题。记住了，
1: 是
0: 作为一个男人来说，你一定要时刻充满着这种事业上的斗志，然后呢，适当的多那么一点点的宽容，而不是和爱人去做一些攀比。
1: 嗯，我明白，我明白你的意思，
0: 好吗？
1: 好。
0: 啊，最后我再劝你一句啊，小伙子，我听你的语言表达，包括。我听你的思想，我知道你应该是一个挺有能力的这么一个人，我真的不希望你浪费你人生当中最宝贵的这几年，
1: 嗯，
0: 好吗？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嗯。
2: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光液化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要想全年胃肠好，脾胃强，夏天一定要补充足量的益生菌。这次给大家申请到华药中科益生菌大活动，买10送10，买20送20，再送一个富清养生杯。咱们保养胃肠道，清肠排毒，选它准没错。很多人都在长期服用华药中科益生菌，和其他益生菌不一样，它是北京医学研究院专为国人研发的，特别适合中国人肠胃，尤其适合胀气反酸、便秘腹泻、胃肠炎的人群。足量添加12000亿专利活菌，内含18种高活性益生菌、多种益生元，完全满足胃肠的全部需求。一袋顶普通的3袋，多层包埋技术能自动在胃肠道扎根繁殖，平衡菌群。每袋3克大容量，零添加，不含蔗糖。儿童老人更适合，全家人放心吃好菌，共享幸福生活。每天一袋，让您能吃能喝，消化好，身体好，胃好，肠好，身体自然好。长期吃华药中科益生菌，胃肠强壮，免疫好，身体棒。厂家直供价，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要想胃肠好，益生菌不能少。现在买5盒送2盒，10盒送10盒，买20盒送20盒，再送一个富清养生杯，算下来一盒只要33，胃肠健康一整年。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

0: 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
1: 来迎接尾号为2171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肖江老师，你好。
1: 你好，
2: 我是您的忠实听众。我想今天啊，跟你聊一聊我的婚姻生活。
1: 嗯，说吧。
2: 我今年呢70岁，我和老伴结婚已经40年了。哎呀，这些年吧，我总觉得呀，我没得到什么丈夫的什么关爱，我总觉得好像不愉快。哎呀，有的时候啊，比如说我怀孕的时候，哎呀，我要是长得干点啥了，哎，不干啥了，哎，你别那么娇气，别那么娇气，其实我什么活都干。
1: 嗯。
2: 哎呀，就是生孩子的时候，他也是照常上班。哎，我跟我妈一步一步走到医院呢，走了一个多小时啊。后来到医院了，那孩子都要脐带缠脖了，很危险了都。
1: 嗯。
2: 哎呀，后来吧，也就是在生活当中，就因为一些小事儿，总是发生口角。
1: 嗯，
2: 哎，你别说他生活当中包饺子的事儿，俩人包饺子本来是挺快乐的事儿，哎，就发生了矛盾。不是说我大了就小了，皮儿薄了皮儿厚了。当时他还不说，过后了就说你干啥都不行，就给我下个结论。你等我要是跟他要是说啥我的想法我的意见，他还不听。所以这样的话，每次发生这样的那个矛盾之后哈，我的话都说不出去，只好哈憋在心里。反正我们也不打不闹，该干啥干啥，该干活干活，也不打不闹。但是呢，就这样的冷战呢，哎呀，是每年都得发生个两三次。每次吧，有的时候哎，少则是持续半个月，多则有的时候一两个月。哎呀，互相。也不沟通，也没法沟通，谁也不说话，谁也没法开口，就是没法再说，也没有意思。哎呀，就是越积越深。所以我觉得哈，我们这个婚姻呢，哎呀，确实是有点名存实亡了。最后没办法了，我们反正也不离婚，因为孩子也小，也考虑到孩子的成长问题。哎呀，两个人怎么办呢？分居。嗯，两个人打伙，一人拿多少钱咱吃饭，完了其他的咱都自己管理自己的。所以这样的生活，哎呀，持续了差不多10多年了。最近吧又发生一件事儿，就是那个有一天呢，他在那个哈南屋来那个修自行车，我在北屋听音乐，他叫我递什么工具我就没听见。哎呀，后来他把东西哈使劲喊我也没听见呐，我也没注意，我寻思他修自行车啊，也用不着我帮什么忙啊。后来他把什么东西搬着扔到我门上了，咣家响了，我就出来了。哎呀，我说怎么回事啊？什么掉了？啊，什么也指不上你。这就把门一关，这又开始冷战，一直到现在了，这10来天了。哎呀，肖像，我就想问问您呢，就像我这样的婚姻。我是没经营好，请您呢帮我分析一下，问题到底出在哪儿？我这样的婚姻，我还，哎呀，怎么才能够好转，还维持到底？
1: 嗯，首先来说啊，
2: 嗯，
1: 你们两个人的性格决定你这样的婚姻状态，
2: 啊、性格
1: 对，
2: 嗯，
1: 你的性格呢，稍微的有一点内向，
2: 我呀，
1: 对，不是很愿意在他这儿表达。
2: 啊，那对对对
1: 啊，
2: 嗯，
1: 甚至说你对他的意见或者要求你都不愿意说。
2: 对对，我说他也不听啊。
1: 嗯，啊、你不存在于他不听的问题。
2: 是的，我
1: 关键问题。
2: 他一生气不说话，我也不说话了。
1: 嗯，对呀、啊，关键问题就是有的时候他在和你较劲，你也和他较劲。
2: 哎、对对对，太对了。
1: 现在问题是什么呢？也许他并不想改变这样的一种状态，而你想改变这样的一种状态。
2: 我想，嗯，
1: 对，你想改变这种状态怎么办呢？先从改变你自己开始。
2: 嗯嗯，
1: 什么叫改变你自己呢？
2: 嗯，
1: 咱们说啊，你总觉得说这么多年了，他对于你的关心不够。
2: 嗯，

0: 他对你不够用心。
1: 嗯，
0: 反过来啊，你想一想，你对他够用心吗？
1: 嗯，
0: 是不是
1: 不够用心？
0: 也不够用心，是不是？你想一想啊，
1: 一生气我想用心我也不用了。
0: 你这不生气的时候，你也不是很用心。
1: 嗯，
0: 咱们说啊，我们就换一个角度来思考这事儿。
1: 嗯，
0: 你说南北屋也不远，我相信老头也肯定是抻着脖子喊，但是你没听到。
1: 嗯，
0: 为什么你没听到呢？这个绝不简简单单是听力的问题。
1: 嗯，
0: 也不简简单单说是你放音乐的问题。
1: 嗯，
0: 因为你那个时候你心里边一点都没有你这个老头。
1: 哎，那您说的太对了。
0: 如果你心里边
1: 他自己干自己活。
0: 是啊，如果你心里边合计，哎，老头修自行车累不累啊？
1: 嗯，
0: 用不用这个渴不渴呀？是不是出汗了？
1: 哎，
0: 是不是把手给碰了？
1: 哎，
0: 如果你心里边有他的话，你绝没有可能听不见。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改变你们俩这样的一种状态非常的容易。
1: 嗯，
0: 啊，第一个啊，我就给你两点建议。
1: 嗯，
0: 第一个，你对他多用点心。
1: 嗯，
0: 我们人一定是这样的，就是你先付出你才能够得到。
1: 嗯，
0: 你对他多用点心。
1: 嗯，
0: 第二个我给你的建议是什么呢？你这老头挺倔挺驴。
1: 嗯，
0: 还挺能装，用咱老百姓的话说。
1: 嗯嗯，
0: 是吧？
1: 说的太对了。
0: 有时候挺好个面子。
1: 嗯，
0: 给他这面子。
1: 嗯，
0: 给他的面子，有的时候他埋汰你几句，埋怨你几句，是吧？
1: 嗯，
0: 比如说他说啊，啥你也指不上，你啥你也不会。
1: 嗯嗯，
0: 完，啊，你就告诉他，你说为啥不会呀？这不有你吗？因为你干得这么好，我能会啥呀？
1: 嗯， 嗯，
0: 老头心里边他不能说当时就乐了吧，心里边他也挺舒服的，是不是？
1: 嗯， 嗯，
0: 换一句话说，哄哄他。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嗯，
0: 老伴儿，老伴儿嘛，
1: 嗯，
0: 70多岁了，
1: 嗯，
0: 这个时候不正是相濡以沫的时候吗？
1: 对，
0: 是不是？你多用点心啊，然后给他点面子就好了。
1: 嗯，嗯，
0: 好吗？
1: 好了，
0: 好，再见啊！
1: 谢谢您啊！
0: 哎，祝福你，
1: 谢谢，
0: 再见。
1: 嗯嗯，好。
2: 没有随风说，我是你的忠实粉丝，我订过睡眠宝、安糖、辅酶 Q 十，还有益生菌，吃着都挺好。你推荐的产品就是靠谱。微友飞扬说，肖江，我老伴睡眠不好，夜里睡眠浅，听到一点动静就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还爱胡思乱想。我给他订了澳大利亚的睡眠宝，进口的就是有保障，现在能睡6个小时了，谢谢您的推荐。随着温度的升高，很多人睡眠却越来越差，白天犯困无精打采，晚上入睡困难，睡眠浅，容易醒，做梦多，睡醒之后脑袋还昏沉，长期睡不好觉，不光损伤大脑，更会损伤我们的免疫力，打乱内分泌，让我们的血压升高，产生一系列心脑大问题。那该怎么办呢？其实人之所以会失眠，就是因为大脑内缺乏睡眠营养素伽马氨基丁酸，这个时候必须把澳大利亚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吃上。睡眠宝一直都是我们的爆款产品，复购率非常高，很多听众用完睡眠宝都赞不绝口，说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睡眠宝就是好，每天睡前吃一粒，入睡快，不早醒，不起夜，睡觉特别香，睡醒觉还不头疼，浑身都舒服，纯植物提取，长期吃更放心。因为澳大利亚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是天然植物助眠剂，是高级神经营养品，专门管神经管睡眠，调节神经中枢，稳定内分泌，跟安眠药完全不同，不扰乱内分泌，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循序渐进提高睡眠质量，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来一粒，你的大脑神经就能得到安抚，自然进入睡眠，沾枕头就睡，一觉睡到大天亮，白天精神好，精力也旺盛。欧盟认证，品质有保障。有了睡眠宝，入睡快，睡得香，不起夜，睡眠时间长，特别适合长期使用，睡眠和精神都越来越好，人也年轻好多岁。木糖醇配方，糖友也可以放心吃。要想睡眠好，就用澳大利亚睡眠宝。现在�睡眠宝夏季大活动，买3瓶免费送一台多功能 LED 收音机，买5瓶送一瓶，再免费送一个复吸睡眠能量枕，价值399元。新疆长柔棉质材料，内含决明子和托马林，天然磁石，和睡眠宝一起配合，内外结合，让我们睡觉更香更舒服。睡眠宝1瓶60粒，算下来一天只要2块多，就能让您睡个好觉。

0: 如果老两口都睡不好，咱们可以订上两个五瓶，这样就能送两个能量枕，两口子一起睡好觉，生活更幸福。现在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
1: 来，迎接尾号为6960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肖佳老师。
1: 你好、
2: 我想跟您谈一谈我心里的想法。我和我丈夫结婚20年了，完事吧，现在孩子是那个高三了，但是这3年当中我就去室内陪读，我们俩就分开了。
1: 嗯，
2: 对，这些年他对我相当相当的好，就是全家人都公认的他对我是最好。
1: 嗯，
2: 但是有一次我回家，我就发现了那个有别人给他打电话，就是打完就挂了，完事呢。他当时在我面前他不回，后来我就感觉到了，完了我就说，我说你敢不敢当我的面把那个电话打过去看他是谁。完了他犹豫一会儿，他也这个电话他也拨通了，那边对方是一个女的，完了他就找个借口就把这个，就说他别人打错了，就把这电话挂了。从那以后我就开始就对他有怀疑了，完了我就开始观察，就觉得他有些不对劲儿。但是在我们俩人感情方面上，他对我还像以前，甚至比以前还好。但是实际上我没去抓到实际的事儿，但是让我感觉到了他现在外面有问题。就在这种情况下，我就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处理，所以想请教一下谢江老师。
1: 假如他现在外面确实有人了啊，
2: 嗯，
1: 你怎么办？
2: 是啊，我也是在想啊，我不可能和他离婚，因为我太喜欢他，我太爱他了。就是我感觉，就是如果是这个事儿，如果揭发了，我还不能和他离婚，所以说我就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办了。
1: 我都跟你说了，我说这个如果他真有人了怎么办？如果你都说了真有人了，你都不能和他离婚，对吗？
2: 对。
1: 那你就装什么？
2: 我还离不开他。
1: 那你如果是
2: 这个事儿吧，压在我心里边，我还特别难受，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去解决。
1: 如果说啊，你人家如果真有人了，你都不能咋地，你别再深究这事儿。
2: 装看不见呗。
1: 不，其实你本身也没啥呀。
2: 但是我能感觉到他的电话神神秘秘的，现在就是手机不像以前随便放在我前面，那就是特别寻，感觉就是什么事儿都没有一样。现在他总是这个手机放在他自己兜里边，就是很少就拿着放在我的面上，所以我就感觉到这里边有事儿，但是实际问题我还没抓到。
1: 你呀，现在是捕风捉影。对，
2: 我也说不好。
1: 是啊，你就别再想这些事儿了，好好的过你现在的日子就完了。
2: 嗯，
1: 好吗？再见啊。
2: 好，谢谢肖佳老师。
0: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你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幸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
2: 当皇帝要率队出征，路途辛苦，运气不好，还可能被人抓去做俘虏，几年回不了家。这些且不说呀，8月23日那天发生的事情，更是让他心有余悸。自己手下的这帮人根本不听使唤，而且似乎对斗殴很有兴趣。要是哪天重新来这么一次，没准儿挨打的就是自己了。况且目前敌军随时可能攻过来，京城万一不保，这个皇帝也干不了多久，灭国的责任却要担在自己的头上。安全第一呀，安全第一，这个皇帝不做也罢。可是事情已经不是他能控制的了，不做不行，于谦不由得他不做皇帝了。国家到了这个地步，必须立个皇帝，你朱祁钰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必须要做。而于谦的理由呢，也很充分。臣等诚忧国家，非为私计呀。后来的事实证明啊，他说的是真话。于是，在于谦，而于谦的理由呢，也很充分。臣等诚忧国家，非为私计呀。后来的事实证明啊，他说的是真话。于是，在于谦和其他大臣们的坚持下，朱祁钰终于自愿了。正统14年9月6日，朱祁钰正式继大明皇帝位，定年。

不能偷懒，不能怠慢，即使做对了很多事，但只要在一个问题上出现纰漏，就可能前功尽弃，遗臭万年。哎呀呀呀，这真不是一般人能干的活啊。从朱祁钰先生推辞干皇帝的行动上看，他是认识到了这些的，但同时他也忽略了一点，那就是皇位的魔力。如果干皇帝这么不好，为什么从古至今还有那么多人不惜性命积极参加竞争要做这份工作呢？因为做皇帝虽然辛苦，却也是世界上最有成就感最有权威的工作。天老大，我老二，君临天下，谁敢不服？事实证明，封建皇权是一种容易让人上瘾的东西，且成瘾性极大，一旦尝试极易形成药物性依赖，无有效方法自动根除，一呼吸唯一的解除方法是死亡。朱祁钰和他的哥哥一样，也是个温和的人，兄弟两个人从小一起长大，关系很好。如果没有意外，朱祁镇会一直做他的皇帝哥哥，朱祁钰则是安心做一个藩王弟弟。逢年过节，弟弟会登门给哥哥拜年，互致问候。但历史的机缘巧合将兄弟俩推到了十字路口。朱祁钰带着不安的心情登上了皇位，并尝试了皇权的第一口滋味。奇迹并没有发生，他毫无意外地进入了成瘾者的行列。从此，任何敢于触碰他权威的人都将成为他的敌人，朱祁镇也不例外。无论朱祁钰将来变成什么样子，至少在目前，于谦终于解决了这个最棘手的问题，他可以把全部的精力放在防守北京的任务上。那么在他的努力下，京城人心渐渐稳定下来，军队的素质装备有了很大提高。此时无论是京城的大臣还是老百姓和士兵，都已经有了对抗强敌的勇气和决心呢。他们开始相信即将到来的这个敌人并非不可战胜，获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并非只是幻想。这种信心和勇气来自于站在他们背后的那个人，于谦。从一盘散沙到众志成城，于谦的威望达到了顶点，所有的人都相信这位兵部尚书有能力带领他们击败任何敌人。从八月到九月，于谦不断地忙碌着，大到粮食储备、军队训练，小到城内治安、修补城墙，所有的问题都要他来处理。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他没有休息日，没有假期，因为他很明白现在他正在和时间赛跑，多争取一点时间，多做一点事情，胜利的把握就大一分。到了九月下旬呢，京城的防卫基本完善，各大小关隘要塞据点都安置了人员防守，所有抽调军队经过严格训练，已经有了与野先的精锐骑兵决战的能力，士兵们擦拳魔掌，跃跃欲试，等待着野先的到来。惊慌失措、士气全无的景象已不复存在，勇气又回到了城内士兵们的身上，他们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握着手中的武器，期待着野先的到来，期待着为土伯堡死难的人们复仇。野先，来吧，我等着你。野先最近比较烦呢、近几天呢、他经常会到弟弟博彦帖木儿的营帐去转转，当然不是看他的弟弟，而是去看那个人质朱祁镇。每次看到朱祁镇的时候，野先就会意识到这是一个无价之宝啊，有了这个人就能不断从大明帝国那附属的国库中拿到金银财宝，因为这个人是大明帝国的皇帝，为了赎回他，大明会交出所有的财富。但他却不会把朱祁镇还给大明，有了这儿好的一张长期饭票。

干嘛要一下子兑现呢？整存领取不是更好吗？等到钱不够花了就去找对方要，而他们是不敢不给的，今后就不用再为钱发愁了。所以他经常会巡视这个叫朱祁镇的人，每一次的巡视都会让他十分开心，因为他明白他正在巡视着自己的财宝。在他的眼中，朱祁镇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堆金灿灿的黄金和白花花的白银。最初的生活是甜蜜的，他告知了人质家属，并且索取赎金，不多久就有人送来了大批金银珠宝。全部笑纳后，他做出的反应自然不是放人，而是接着索要。在他看来，皇帝在自己手中，对方一定会乖乖听话，把大明的国库全部搬到自己这里来。可是啊，接下来的事情却大大出乎他的意料。要求付赎金的要求提出了多次，却迟迟没有人来，别说金银财宝，连个铜钱的影子都没有看到。一天，两天，三天，也先就这样在树边不停地等待着。可那撞树的兔子就是不来，渐渐的也先开始烦躁起来。他恨不得自己带着朱祁镇到边关去喊：“你们的皇帝在这里，拿钱来赎！”时间一天天的过去，野仙的耐心也达到了极限。莫非他们不想要自己的皇帝了？不久之后啊，消息传来，大明帝国已经另立了皇帝，现在手上的这个已经过期作废了。所谓的皇帝朱祁镇已经有了新的称谓，太上皇。过期作废了，不能用了。野仙并不一定知道所谓太上皇是怎样的一个设置，但从大明的态度来看，他很清楚朱祁镇已经是个废物，他的生死也已经无关紧要，留在这里浪费粮食。要是杀了他，估计大明会比自己更加高兴。其实，在野仙向明朝索取赎金的时候，他还企图利用朱祁镇去骗开城门。具体操作方法是：兵临城下，并不开打，先叫守将在城头说话，然后把朱祁镇领出来给城内的人看，并传达所谓皇帝的懿旨门。具体操作方法是：兵临城下，并不开打，先叫守将在城头说话，然后把朱祁镇领出来给城内的人看，并传达所谓皇帝的懿旨，打开城门。野仙的如意算盘就是兵不血刃的攻克城池，反正有皇帝在手中，不用白不用。哎，这一招十分

出轿门，企图打开一条通道。但同时要说明的是啊，这条计策并不是野仙自己想出来的，而是那位叫喜宁的太监的主意。野仙虽然在战场上十分狡猾，毕竟还是喜欢用武力解决问题，像这种阴谋诡计他是不太精通的，喜宁的出现正好弥补了这一空缺。这也算是老传统了，无论哪个朝代啊，汉奸从来都不是稀有动物。野仙对喜宁的意见十分赞赏，便准备把这一套用在他窥视已久的两个目标上。这两个目标分别是宣府和大通。有些细心的人可能已经发现，在我们前面的叙述中似乎有一个不太合乎情理的地方。野仙在吐蕃堡击败200,000明军，这一胜利已经彻底击溃了明军主力，可以说当时正是最好的进攻机会，因为明帝国短时间内已经不可能找到一支大规模的军队来对抗野仙了。但奇怪的是，野仙却没有继续进攻，而是收拾好东西回了家。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原因也很简单，虽然明军主力被击溃，但通往京城的大门却始终关闭着。这就是宣府和大通，守住了这两个地方，就守住了京城的外围防线。宣府和大同有很多军队吗？没有，这两个地方的驻军并不多。但野仙并没有乘胜进攻，一方面是因为他自己的部队也不多，而且这两个地方城防坚固，并不好攻。但更为重要的原因是，这两个地方都各有一名强悍的将领镇守。这两个连野仙都怕三分的人，就是郭登和杨洪。其一，大同镇守者郭登。郭登智勇双全，小心谨慎，而且是个高干子弟。他的祖上就是大名鼎鼎的武定侯郭英，承继了祖先的光荣传统，他也一直干着武将这一危险的工作。事实证明啊，他确实不是等闲之辈。在他守护下的大同是野仙无法逾越的障碍。事实上，在吐蕃堡事发的时候，郭登还不是总兵官，他是凭着自己的表现才获得大同最高镇守者的职位的。吐蕃堡失败之时，大同也受到了极大的威胁，当时情况十分复杂，城内士兵慌乱，人心惶惶，加上还有野仙军队不断地发动小规模进攻，大家都认定大同也守不了多久。时任总兵官刘安能力不足，无法处理防务，稳定军心。此时郭登挺身而出，他亲自带领士兵整顿防务，慰问受伤士卒，鼓励他们继续作战。但当时的士兵们士气十分低落，郭登的这一行为并没有赢得多少人的信任，反而招来了不少风言风语。很多人认为，像郭登这样有背景的人，就算野仙攻下了大同，士兵们送了命，他还是能够活着回去接着当官。这些话也传到了郭登的耳中。不久之后的一天，郭登召集士兵们，神色严峻地注视着他们，并当众拔剑而誓：请诸位放心，我誓与此城共存亡，要死我陪你们一起死。在郭登的勇气感召下，士兵们众志成城，撑过了最为艰难的时刻。此后郭登正式被任命为大同总兵，守护住了这道大明帝国最重要的门户。其二，宣府镇守者杨洪。杨洪人称正统年间第一智将，

性格冷静镇定，屡出奇谋，作战之时极为狡诈，善用佯攻，经常用少量的兵力搅得野先军队是鸡犬不宁啊。此外啊，他还擅长守护城池，野先进攻多次都被他轻易击退，到后来野先只要听到杨红的名字就头痛，尽量避免与其交战。现在啊，野先终于找到了一个理想的武器去制服这两位大将，他相信只要朱祁镇站在城下喊一声，这两座城池就会兵不血刃地归他所有。当然，这只是野先的想法而已。8月21日，野先挟持着朱祁镇开始了他撞门计划。野先首先到达地方是宣府，这也是他以前经常来的地方，当然每次迎接他的不是雷石就是弓箭，有时杨红还会站在城头面带微笑，十分严肃，开始了他撞门计划。野先首先到达地方是宣府，这也是他以前经常来的地方，当然每次迎接他的不是雷石就是弓箭，有时杨红还会站在城头面带微笑，十分有礼貌地手持火铳发射子弹为他送行。但这次不同了，因为我手里有大明的皇帝

0: 晚，不敢开门。
1: 哎，这就是杨红的智慧，典型的外交辞令。管你是谁叫门呐，我只当不知道，反正政策规定晚上不能开门，如果有何意见可以向本人上级部门投诉反映。具体这上级部门啊，说来就是兵部。也先气得鼻子冒烟，接着胁迫朱祁镇命令杨红亲自出面说话。
2: 这也是一招狠棋呀、啊、杨红无论怎么嚣张，真的见了皇帝也不敢当面违抗命令。可是城里的回答呀，差点让野心从马上摔下来。
0: 杨红出差了
1: 啊！我相信呢、啊、此刻的野心呢、啊、也是十分痛苦啊。这种痛苦并不在于他没有能够攻克宣府，而是因为他又被杨红耍弄了一番。
0: 杨红真的出差了吗？
1: 自然没有。此时啊，他正手持宝剑，一边站在城下指挥城上的士兵搭话，一边厉声对士兵下令：出城者斩。也先就此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2: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出发去大同。
1: 可是这郭登啊，也不是省油的灯啊。到达大同之后，也先吸取了教训，直接命令朱祁镇找郭登说话。朱祁镇在胁迫之下，只能让人传话，让郭登开门。郭登不开门，一来二去没了结果，朱祁镇只好派人传话说，
2: 我与郭登有姻亲关系，为何如此拒我呀？
1: 朱祁镇呢、啊、也真是没办法了，估计啊刀已经架到脖子上了，连这样的话也说出来了。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郭登还能毫无反应吗？郭登确实有了反应，不过是个比较强烈的反应。
2: 臣奉命守城，其他的事情不知道。
1: 于是野先又一次被无情地拒绝了。
2: 郭登，郭登，你好样的啊！算你狠，今天先回来，下次再来。
1: 之后的岁月对于野心来说是艰苦的，他带着朱祁镇四处旅游，却没有一个地方接纳，舒金也从此了音信，而大明也新立了朱祁钰为皇帝，手上的这个已经过期作废，不值钱了。
2: 难道就此了事？
1: 哪有那么容易？野心决定，即使手上这个皇帝不值钱，毕竟还有威信，对边关守将还是有一定的威慑作用，继续带他去撞门。
0: 郭登的大同他是不敢再去了，毕竟这位仁兄已经撕破了脸皮，所谓不知其他言犹在耳，去了无异于自取其辱，还是去宣府吧。
1: 可是事实证明啊，杨红也是个软硬不吃的人，前后去了三次都被赶了回来。到后来呀、啊、野心便胁迫朱祁镇写信给杨红，让他开门。可是杨红做得更绝，他收到信之后连看也不看，就加上封印，派人送给京城的朱祁钰。而朱祁钰给他的答复是，
2: 这些啊都是假的，今后收都不要收。
1: 嘿，说你假你就假，真的也是假的。野先的忍耐啊已经到了极限，一个多月的时间他没有拿到多少书金，喜宁的计策又完全行不通，被人呢像傻子一样赶来赶去，实在是面子丢尽了。他已经对身边这个喜宁失去了信心，事实证明他所说的这些方法完全行不通。哎，既然行不通，那就用我的方法。

战争的意念冲上了野心的大脑，他的血液开始沸腾。不就是拔剑出鞘吗？不就是冲锋陷阵吗？他鄙视地看着那个叫喜宁的叛徒，在他看来啊，这不过是一个卑劣的小人而已，不需要再耍什么阴谋诡计，不需要再投机取巧，要恢复大元的天下，还是要靠我们自己。集中所有的士兵，备好行囊，整装上马，拔刀，冲锋，目标，京城。野心并不是傻瓜，他没有带领军队去攻击宣府和大同，郭登和杨洪这两位猛人他是惹不起的，于是他决定绕路走。他已经选好了突破口，他相信从这里他能够打开通往京城的大门。

0: 在喜宁的引导下，哎，所以说呀，这个叛徒最为可恨。也先仅用了两天时间就攻破了这座关口，守备都御史孙祥战死。这里要插一句，按说孙祥死后啊，应该追认荣誉，就算评不上什么光荣称号，起码也该是因功殉职，但他却在死后被曹操火化，什么也没得到。英雄得到如此下场，全拜我们前边提到过的一位老朋友所赐，这位老朋友就是言官。孙祥战死之后，有些言官不经过调查研究就胡乱发言告状，说孙祥是弃官逃跑，结果在战后不但没有给孙祥开追悼会，反而直接把他的尸体烧掉，就此了事。实在是比窦娥还冤呢。一年之后，孙祥的弟弟上书为哥哥辩解，朱祁钰这才了解到真实情况，给他的家人补发了抚恤金。在大明王朝的紧要关头插这么一句，不单是为孙祥讨公道，同时还要告诉大家，那些以直言敢谏留名青史的御史们，绝对不能一概论治。说起御史，大家可能会想起那些打死不低头、直言不讳的伟大人物。其实明代言官中有很多人品行极端恶劣，纯粹是为名而骂，为骂而骂。这种败类言官并不少见。那么在后边的历史中呢，我们还会认识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并揭开他们脸上的面纱，显示他们的丑陋真面目。言官的问题以后再谈，还是先来看一看风雨中飘摇不定的大明帝国吧。紫荆关是京城的门户，此关被破震惊了京城，因为每个人都知道京城从此将无险可守。
1: 正统十四年十月十一日，北京城头上的士兵正在巡哨，突然的满天的尘土呼啸而来，随后传来的是急促的马蹄声和叫喊声。出人意料的是，城防士兵们并不惊慌，反而有一种放松的感觉，因为他们都十分清楚来的是什么人，以及来干什么。该来的迟早会来的。城外瓦剌军主营，野先的情绪已经高涨到了极点。两个多月前，他在土木堡击溃了明军二十万大军，立下不朽奇功，还活捉了明朝皇帝。事后他才知道，这二十万大军已经是明朝的最精锐部队。既然明军最强部队都被自己轻易打垮，所谓的三大营也已经全军覆没，明朝还有什么能力和自己对抗？这次出征的进程更加增强了他信心。此次他一路攻击前行，只用了十一天就达到了京城。此刻这座宏伟的帝都已经完全暴露在野先的面前。在野先看来啊，进城只是个仪式而已，他不相信主力已经被击溃的明军还能做什么样的抵抗。他视京城旦夕可破，只要叫喊两声吓唬一下，城内的人就会吓破胆乖乖地出来办理城防交接。在攻击前的军事会议上，他自信地看着部落的其他首领们，用洪亮的声音告诉他们，眼前的这座城市不堪一击，大明的壮美山河、无数的金银财宝、古玩西珍都将归瓦剌所有，伟大的大元帝国将再一次屹立起来。京城必破，大元必兴，只在明日。据说以前曾有一些饭馆会在门前挂一块牌子，明天吃饭不要钱七个字。当然呢，这些饭馆绝对不是慈善机构，

因为那块牌子上的日期永远都是明日两个字，而这个明日是永远不会到来的。如此做法不过是拿穷人开心而已。历史已经证明野仙的这个明日最终也没到来，他又被耍弄了一回，但这次耍弄他的不是杨红，而是命运。六天后的野仙可能会奇怪，自己的兵力强过土木堡之时数倍，且士气高涨，士兵强悍，最终为什么会失败？其实这个问题不用别人回答，他的祖父马哈木先生应该知道答案。决定战争胜负的最终因素是人。就在一个月前，野仙眼前的这座城池还是那么不堪一击，那样的柔弱，经常还有外逃的百姓和士兵，但仅仅过了一个月，这里又恢复了帝都的气势，守城的士兵已经为野仙的到来等待了很久，他们的眼神中透露出很多东西，有仇恨，有兴奋，有焦虑，也有恐惧，但并没有畏缩。他们的眼神中透露的信息其实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我们不会后退。在这个月中，京城发生了很多变化，兵多了，粮足了，防护增强了，但最根本的变化却绝不是这些。真正的变化在人们的心中，透过失败的阴云，他们已经从开始的绝望中走了出来，并逐渐相信自己终将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这是意志和信念的力量，这才是那些守护京城的人们最为强大的武器。当然，当时的野仙是意识不到这些的，毕竟到目前为止他还是很有信心的，他绝对想不到自己前进的步伐和恢复大元的梦想将在这里被一个人终止，一个有勇气的人。正统十四年十月八日，兵部尚书于谦下达总动员令。得知野仙进军紫荆关后，于谦敏锐地判断出这次野仙的目标是京城，虽然现在京城内的士兵数量已经将近20万，但毕竟作战经验不足，为以防万一，他立刻下令派出15位御史去各地征集士兵，充任预备队。到10月8日，全部兵力集合完毕，总计22万人。可能有人会觉得奇怪，野仙的兵力总计也不过几万人，为什么城内有20几万人还只是勉强够用呢？这是由具体情况决定的，绝不是于谦的能力不行。当年的朱文正能够以数万人马挡住陈友谅60万大军，是因为洪都城池不大，陈友谅虽然兵多，但在同一时间内无法全部展开，只有一批批的上，其实际攻击效果并不好。但现在于谦守卫的是京城，是大明王朝的首都，这是真正的大城市，并不是比较大的城市。比如铁岭就叫比较大的城市，比较大。那么野仙攻击的目标是北京外城9门，此9门分别是德胜门、安定门、东直门、朝阳门、西直门、阜成门、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这9门的位置啊，大致相当于今天北京市的2环到3环之间。当年的北京虽然远远比不上今天北京市的规模，但也是相当的大。简单做一个除法，会发现每个门的守卫兵力也就在2万人左右，而野仙的兵力在单一攻击其中一门时就占据优势的。更大的问题在于，野仙的士兵素质要强于明军，而且全部是骑兵，机动性很强，一旦打开缺口就能够立刻集中兵力攻击。军队的战斗力并不单单决定于人数，
还有

动力，所以明军虽说在总的人数上占优势，但平均到每个门的防守却是不折不扣的劣势。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只要一平均就会原形毕露，这就是于谦所面临的形势。敌军十分强大，己方兵力虽然也不少，但并不占据优势，形势并不乐观。但与此同时，于谦也找到了一个得力的助手，这位助手将帮助他完成防御北京的任务，并成为他的亲密战友，并肩作战。当然了，于谦绝对想不到的是，他的这位助手在八年后会做出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置自己于死地。从战友到敌人，从朋友到对手，那位完成这一戏剧性转变的亲密助手就是石亨。石亨，陕西渭南人，父亲呢就是武官，他承袭父业也干了这一行。此人自幼好勇斗狠，极为骁勇，被称为正统第一勇将，与杨洪并称。据说在石亨年轻时，一次上街去玩，被一个算命的盯上了。这位算命先生抓住他仔细端详，以极为惊讶的口气说出了这样一句话：如今太平盛世，你怎么会有封侯的面相啊？且不说这个故事是真是假，算命先生有没有收费，但起码他总结出了一个规律：乱世方出英雄。话虽如此，但正统十四年七月身处洋河的石亨却绝对不能算是个英雄，因为那个时候他正在逃跑，数万大军全部覆灭，主将被杀，野先的骑兵肆无忌惮地踩踏着明军的尸体，这一切的一切全部发生在石亨的眼前。可是他无能为力，因为他还有更为重要的事情要做，逃命。作为统兵的将领，眼睁睁看着自己统领的军队被敌人歼灭，士兵被残杀，被俘虏，而自己却无能为力，对于一个武将而言，这是最大的侮辱和折磨。窝囊啊，真是窝囊啊。窝囊的石亨活着回来了，然而等着他的并不是安慰和抚恤。由于他也是军队主将之一，根据军令他要负领导责任，于是他被罢免职务，贬为士官。在他人生最为失意的时候，于谦帮助了他。在于谦看来，这个失败的将领并不是无能之辈，只要能够善加使用，他是能够成就大器的。事实证明啊，于谦的判断是正确的，石亨将成为一柄锋利的复仇之剑，插入瓦剌的胸膛。野先的军旗在城外飘扬，蒙古骑兵们在城前骑马来回驰骋，向城内的明军显示着他们的军威。80多年过去了，他们终于又回到了这个地方。他们中的很多人都相信，在不久之后，他们将再次成为这里的主人。也就在几乎同一时刻，城内的于谦正在召开他战前的最后一次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包括朝廷的主要大臣和石亨等防卫北京的武将，这是一次气氛压抑的会议。因为与会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他们将面对的是什么，现在敌军已经兵临城下，只有战胜敌人才能保住帝都，才能挽救国运，除此之外别无他途。会议就在这样的气氛下开始，首先讨论是如何退敌的问题。石亨发言认为，在目前的局势下，敌军的实力要强于明军，要想退敌，最好的方法就是坚壁清野，等待敌军疲惫，自然就会退军了。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因为野先的士兵并不是机器人，他们也要吃饭，只要坚守城池，等到他

0: 们吃光了所有粮食，自然是要走人的。石亨深通兵法，他的这个提议也是行得通的，大多数人支持，只有一个人反对。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石亨的提议应该是会获得通过的，但这次即使赞成的人再多也没有用，因为这个反对的人手中掌握着否决权，此人正是于谦。于谦是兵部尚书，也是会议召集人。在这个会议上，虽然谁都可以说话，但只有他说了才算数。他站了起来，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1: 叶先率大军前来，气焰已经十分嚣张，如果坚守不出，只会长他们的气焰。我大明开国至今已近百年，昔日高皇帝布衣出身，尚可纵横天下，横扫抱怨，我辈岂惧小小瓦剌？
0: 他环顾周围众人，停顿了一下，厉声下达了他的第一道命令：大军全部开出九门之外，列阵迎敌。众臣鸦雀无声，确实也不用说话了，反正我们说了也不算，你看着办就是了。于是于谦接着下达了他的第二道命令：锦衣卫巡查城内，但凡查到有盔甲军士不出城作战者，格杀勿论。此言一出，举座皆惊，文臣们万万想不到，平日看上去温文尔雅的于谦竟然如此强悍，军令之严厉前所未闻，甚至连战场杀惯了人的石亨也感到心惊。还没等他喘过气儿来，于谦那沉稳又富含威严的声音再次响起：九门为京城门户，现分派驻将守护，如有丢失者，立斩。安定门陶锦在，东直门刘安在，朝阳门朱英，西直门刘据在，镇阳门李瑞，崇文门刘德新，宣武门杨杰，阜成门顾兴祖在得令。他停了下来，这不是一个寻常的题，因为所有的人都知道还有一个门他没有说，这个门就是德胜门。德胜门是最为重要的门户，因为它在北京的北面，且正面对着野先的大军，一旦开战，这里必然是最为激烈的战场，这里实在不是个好去处啊。众人并没有等待多久，因为于谦很快说出了镇守者：德胜门于谦。他用坚定的眼光看着每一个人，这种眼光也告诉了众人他没有开玩笑。文武大臣们又一次吃惊了，可让他们更吃惊的还在后边，因为于谦马上要颁布的是一道他们闻所未闻的军令：凡守城将士必英勇杀敌，战端一开，即为死战之时，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立斩，临阵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敢违军令者格杀无论。这就是明代历史上著名的军战连坐法，此后的明代名将大都曾采用过这一方法。听到这杀气腾腾的语言，众人仿佛不认识这个正在说话的于谦了。就在一个月前，他还是一个从未指挥过战争的书生，还是儒雅的文官，是一个言谈温和、脸上始终保持着沉着镇定的表情的人。此刻的于谦

0: 然沉着镇定，却似乎变了一个人。他已经成为了一位意志坚定、果断、严厉的战场指挥官。在残酷的战场上，弱者是无法生存下去的，只有最为坚强刚毅的强者才能活下来并获取最后的胜利。于谦就是这样的强者。看起来会议要谈的问题已经谈完了，似乎也该散会了。正当众人庆幸从于谦那令人窒息的军令中解脱出来的时候，于谦下达了他最后一道命令。于谦把手指向兵部侍郎吴宁，下达了他最后一道命令：大军开战之日，众将率军出城之后，立刻关闭九门，有敢擅自放入城者，立斩。听到这道命令，连石恒这些杀人不眨眼的武将也被震惊。这就意味着，但凡出城者只能死战退敌，方有生路；如果不能取胜，是必死无疑。哇，真是豁出去了！所有的人都惊讶地看着于谦，他们这才意识到，于谦这次是准备玩命了，不但玩他自己的命，还有大家的命。于谦毫无惧意地看着这些惊讶的人，数十万大军毁入一旦，上皇被俘，敌军兵临城下，国家到了如此境地，难道还有什么顾虑的吗？若此战失败，大明必蹈前宋之覆辙，诸位有何面目去见天下之人？拼死一战，只在此时。于谦是对的，这是一场不能失败的战争。如果失败，北方半壁江山必然不保，大明的国运也将从此改变。这场战争，于谦输不起，大明也输不起。所以于谦为守护城池的人和他自己留下了唯一的选择，不胜就死。与会众人终于散去了，于谦也回到了他的住处，准备出发作战。之前那坚定强硬的讲话已经成为过去，现在他要去做的是实现他许下的承诺。自古以来，发言讲演是容易的，但实干起来却是艰难无比。很多人口若悬河，豪言壮语呼之即来，能讲的江水倒流，天花乱坠，但做起事来却是一无是处，瞻前顾后。古代雅典的雄辩家们口才极好，擅长骂阵，指东喝西，十分威风。但马其顿的亚历山大长枪一指，便把他们打得东倒西歪，四散奔逃。辩论和演讲从来不能解决问题，因为啊，这个世界是靠实力说话的。下命令是容易的，但最终的目的是要击败敌人，如果不能达到这一目的，无论说什么都是没有用的。所以对于于谦而言，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于谦看着房中准备齐备的盔甲，他知道不久之后他就要脱下身上的功夫，穿上这套只有武将才能穿的铠甲，第一次走上战场。于谦，你真的毫无畏惧吗？
1: 不，我畏惧，我并不是武将，我没有指挥过战争，没有打过仗，没有亲手杀过人。在过去20余年里，我的工作只是在文案前处理公务和政事。
0: 那你为什么要站出来挽救危局，指挥战争？
1: 在我看来，这是我应尽的责任。

真的准备好了吗？走上战场去指挥你从未经历过的战争？是的，是的，我已经准备好了。少年时，我曾立志做一个像文天祥那样的人，无论寒暑，我在孤灯下苦读不辍。踏入仕途，我曾青云直上，也曾愚不得志，曾经登堂入室，也曾身陷牢狱。经历了数十年的磨砺和考验，我终于走到了这一步，我已无所畏惧。于谦实践了他的抉择，穿上了那套沉重的铠甲，离开了他的住所，向德胜门走去。在那里啊，他将获得他人生中最大光荣。10月11日，北京保卫战前锋战开始。野些原先认为啊，这个京城已经是个空架子，只要兵临城下，自然会不战而胜。可当他来到北京城下整兵出战时，才惊奇地发现，那些他认为绝对不堪一击的明军已经摆好阵势，在城外等待着他。野先是一个有着丰富军事经验的人，单从气势上他就已经看出，守在门前这帮人是来拼命的，实在不好惹。但既然已经来了，就不能不打，于是他决定先试探一下。他选择的目标是西直门。在他的命令下，上千名瓦剌士兵挟持着俘获的百姓向西直门发动了试探性进攻。西直门的守将是刘据，他迅速做出了反应，派遣部将高礼、毛福寿迎敌。瓦剌士兵还没有从土木堡的胜利中清醒过来，他们依然认为眼前的明军会像土木堡那些人一样任他们宰割。其实在战争中，饿狼和绵羊的角色是经常替换的，这一次主演饿狼是明军。在土木堡之战中，他们很多人都失去了自己的战友甚至亲属，满腔怒火正无处宣泄。现在这些杀戮自己同胞的仇人竟然敢找上门来，真是岂有此理！此仇不报，更待何时？于是他们抽出腰刀，瞪着发红的眼睛，大呼杀敌，以万军不挡之势向瓦剌兵冲去。瓦剌兵惊呆了，在他们的想象中，这其实是个美差。那英明神武的野先派他们前来是接受投降的，他们可以优先进城抢夺一番。可是到了这里，他们才发现迎接他们的是一群杀气腾腾的人和他们的大刀，瓦剌军一触即溃，四散奔逃，数百人被杀，挟持的百姓也被明军救走。当野先看到逃回来狼狈不堪的瓦剌士兵时，他已经明白眼前的敌人不是牛羊，而是虎狼。对付这样的敌人，如果硬拼是十分危险的。正在他踌躇之时，那个超级卖国贼喜宁出场了。他向野先建议，目前不要与明军开战，应该躲避其兵锋，自己已经想好了一条计谋，必能不战而胜。喜宁的计划是这样的，首先在城外扎营，然后派人通知明朝大臣，就说太上皇朱祁镇在这里，要他们派人出来接驾。这条计策的毒辣之处在于，有意把朱祁镇放在显眼的位置，并公开通知对方前来迎接，如果对方来接，就可以谈条件，索要钱财和利益，如果不来的话，明朝就会理亏。从礼法上讲，也是一件丢人的事情。卖国贼更为人所痛恨，实在不是没有来由的呀。一道难题摆在了于谦面前，他会怎么应对呢？这个在我们看来很难的问题，在于谦那里却十分简单。

单，他立刻派出了两个人去办这件事儿。这两个人一个叫赵荣，另一个叫王富。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人的官职，王富是通政司参议，赵荣是中书舍人，在去谈判之前临时才分别提升为右通政和太常少卿。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人事升迁和派遣决定，奥妙在哪里呢？只要分析一下他们的官职就明白。通政司参议和中书舍人是多大官呢？一个是正六品，一个是从七品，也就是说王富和赵荣这两个人都是芝麻官。这种人在下层官员中是一抓一大把。那么他们升迁后的官职有多大呢？左通政和太常少卿样都是正四品，这个正四品也就是厅局级干部。于谦的意思很清楚，他压根就没有把野先的话当回事，派这么两个小官出去无非是做做样子应付一下而已。野先同志在这个城外苦苦等待着朝廷大员来和他谈判，来恳求他放回朱祁镇，然后拿着大批的金银珠宝风光一把。可他等来的是什么呢？两个六七品的小官临时给了四品级别，跑来和他谈判。这不是谈判，这是调侃，是误

0: 兄估计不久之前还在大堂坐班，瞬息之间就被告知自己官升四品，并被派任驻瓦剌代表，即刻出行。继位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更谈不上什么空乏其身，突然就天降大任了。谈判双方一个心里没底，一个自以为是，这谈的是什么判？眼看也先就要成为外交史上的笑话，死太监卖国贼喜宁先生又出场了。他十分清楚，这两个所谓的谈判代表不过是两个小人物，便告知野仙回报王府和赵荣拒绝和他们谈，并表示他们的谈判对象仅限以下四人：于谦、石亨、胡莹、王直，除此四人之外，其他人不予考虑。于谦对此的答复是不做答复。你嫌小？大爷我还不伺候了。他撂下了一句十分凶狠的话，算是给了回复。我只知道手上有军队，其他的事情不知道。叶仙，别废话了，你不是要打吗？那就来吧，看看你有什么本事。这个叶仙真的愤怒了，他曾经天真的以为城里还会派人出来，并满怀诚意地站在土坡上张望，但时间慢慢的过去，别说人呢，连狗也没有一条。他的心灵又一次受到了严重伤害，因为他已经意识到自己又被忽悠了。他自己也应该为多次上当被骗。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时钟归零，日历翻新。你好，新的一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说的主题，
1: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夜已深，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这个夏天，我才知道，时间并不是疗伤的有效办法。直到遇见了另外一个人。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啊，这四肢还发麻，有时候吧麻的我呀，这手自己就手里拿东西都往下掉啊。
1: 嗯，
0: 我都晕倒过两次了。
1: 哎呦，那太危险了。
0: 后来吧，啊，我用上你给的那个国公灸嘛，天地灸。
1: 嗯。
0: 哎，我就贴在那个脚底下了。哎，别说呀，我这血压呀比以前下来一点了。
1: 啊，是吧？
0: 最起码了，不晕头胀脑的了。
1: 嗯嗯。
0: 啊，天地灸啊，真的是把我的脚底下那开关打开了呀。
1: 那肯定的呀。
0: 身体的毒素，
1: 啊，
0: 哎，真是从脚底下排下来了。
1: 哎，对，嗯。
0: 啊，每次贴完那脚底都是排那个黄乎乎、油腻腻东西啊。
1: 嗯嗯。
0: 啊，这腿也有劲儿了。哎，李老师，你这个药酒啊，挺灵验呐。这小方子都那么好。
1: 啊啊。
0: 嗯，那奇方不更好吗？
1: 对。
0: 我着急呀，啊，你说天地灸已经打开我身体的下开关了。现在呀，就差你的鹿茸身边酒了，所以呀，这次报名你给我留好名额呀。
1: 这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而且呢，
0: 那
1: 对于效果咱们也都认可了啊。大家伙治病呢，就希望能够找到一个真正治病的好药。遇到好药太难了，
0: 嗯，
1: 遇到好的药酒更难。药酒方子在我手里边当中有几百种，
0: 嗯，
1: 但是能够成为奇酒的，只有咱们的鹿茸身边酒。
0: 嗯，
1: 那无论说我们身体当中啊，你哪个部位出现一些堵塞呀，血栓呢，动脉硬化呀，是吧，它都是我们身体当中的毒，
0: 嗯，
1: 酸结，哎，
0: 嗯，
1: 那么鹿茸身边酒呢就能帮助我们去化毒化酸化死结，这种药酒可以说这是上上乘的药酒。
0: 嗯，
1: 包括说过去我们有用吃那药丸的，对吧，吃膏方的，吃胶囊的啊，自己在家里熬汤药的，你身体溶解不了的死结，我们可以把它化解掉。
0: 嗯，
1: 哎，解决不了的老毒，我们把它化解掉。哎，化百毒，化老酸，化死结，让我们的气血畅通，让我们的经络运行顺畅。那么之前呢，拿到天地灸，天地灸的作用加速你身体当中排毒的过程。所以为什么说贴完之后，哎，我们会发现了有化黄啊的。所以说贴完之后呢，我们发现了说，哎，有发黄的发黏的，是不是，啊，就是因为呢，
0: 嗯，
1: 通过我们的脚底把我们的排污通道打开了，排污口打开了，垃圾毒素顺着这出来了，所以你可以亲眼看得见，啊，效果亲身体会得到，对不对。嗯
0: 嗯，真是太好了，这排完毒啊，我这身体啊挺轻松的。
1: 好，嗯，
0: 啊，我一直等着鹿茸身边酒呢，喝上它呀太不容易了
1: 啊！
0: 而且李老师啊，你还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
1: 嗯，对。
0: 啊，但是李老师啊，就能拿到四瓶啊，
1: 嗯，
0: 我想啊，多要点能不能行啊？
1: 哎呀，这四瓶就够用了。一共我们这一共啊，给大家伙就争取了两坛的酒。啊，
0: 哦，
1: 大家伙你可知道，这我好不容易我张嘴跟大家伙争取到的呀，这药酒都是他给大家伙抢到这点药酒。啊，
0: 嗯，
1: 所以说呢。我也是呢，在这里斟酌再三，啊，你有天地灸的，咱们呢一次性最多给您拿上四瓶药酒，咱先喝着，
0: 嗯，
1: 先用着，是不是？哎，然后呢，
0: 嗯，
1: 你关注我们的节目啊，以后呢，如果有机会，我再给大伙争取，再给大家带来惊喜。啊，活动呢，我们发放啊只有三天时间，现在陆陆续续的药酒这名额已经呢越来越少了，啊，今天是第一天。
0: 嗯，
1: 往后再数掐手指头算不到两天，两天一转眼就过去，你要错过去了那就错过去了，赶快打电话啊，没报名，
0: 哎，
1: 你去登记去，这都场外登记，别在我这儿了啊，我这下边还有患者呢，
0: 哎，
1: 啊，好了。
0: 哎，嗯，行，那行吧李老师，哎呀，能报上名啊，能拿到我就挺幸运的了，那我就等着喝到嘴了。
1: 好，再见啊。
0: 哎哎，再见李老师。
2: 好的，再见。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九一化健康栏目，我们的场外活动专线呢
3: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2: 好，我们再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4: 我这身体 啊一直不好啊，一直拖累着家人。这，
1: 嗯，
4: 我听你说给我们惊喜送野生人参，这我一听，
1: 嗯，
4: 这可是个好东西啊，还带证明，
1: 啊，
4: 还带证书。
1: 嗯嗯，对， 对， 对。
4: 这不会有假吧？这是不是啊？要说真的，这一根得上万呢。
1: 嗯，这事儿啊，我没不能跟大家伙说假话呀。我说那假话，你大家伙回来你不得死逼着。

0: 骂我吗？是不是啊？啊，哎，那么我们说了，这个人参呢，你要是没上万，咱不敢说有上万，但是估计也差不太多。啊，鹿茸参砭酒呢，咱们呢，你这一次拿到，同时呢，还可以收到珍藏版的野生的人参礼盒。啊，有一个算一个，个个呢，你拿到你心里面一亮。甚至有的老同志，我跟你讲，拿着你得高兴的蹦起来。啊，这根人参远远比你那四瓶的鹿茸参砭酒价值还要高。而且这种品质的人参，你随便找一个懂行的人，你去问价格。啊，或者你到那药房里面，你去比较一下，你一目了然，你都知道了。明白吧？啊。
1: 哎呦，哎呦呦，那太好了。
0: 啊、
1: 所以呢，这才叫惊喜啊。我要报名那个鹿茸参砭酒。这个时间也太紧张了，就3天的时间，关键这次只能拿到4瓶，我给我家的一个老伴儿身边这个身体啊都不是太好，都想多拿点，李老师你就多给点行不行啊？我是南京秦淮区的
0: 啊。首先呢，你说那活动啊3天时间确实不假，今天已经是1天了，那很多人呢就想说，哎呀，我多拿点这个成酒，好不容易等到这一回了啊。但是呢，成酒啊一共就这些，两坛的药酒分装出来也就不到3000瓶啊，所以说呢，我们没有那么多。这要不是说大家伙这么强烈跟我要的话，咱说这个鹿茸参砭酒的成就，可能我跟大家伙讲，你一瓶你也拿不到啊，只能说我们自己在家里面泡啊。所以这一次呢，我也不是说就为某一个人服务的，这么多的患者。咱们都是病友，相互照料照料，把四瓶拿过去先用着，是不是？哎，用的好了以后呢，我再给大家伙去想办法吧，好不好？嗯。
1: 哦，那行，李老师，您还说要给我们退28块钱，好不容易得到这个鹿茸参砭酒的这个成酒了，我肯定不能退呀、啊。这28不是让我们这个收获健康的吗？而且你还给我们这么好的人参，还是野生的。我还特意啊给我东北的一个朋友打电话了，问野生的这个多少钱。
0: 啊、
1: 我朋友说野生的就一小块就得1800的，要是整根的话、
0: 啊、
1: 那就是上万的。
0: 嗯，得啊，上万，而且我估计上万都不止。啊，所以之前我跟大伙儿说了，我说我不会让大家伙白花这28，对不对？我当时咋讲的？啊，而且现在这只是惊喜的第一步，以后还有呢。啊，
1: 哎呦，行行行，那李老师啊，那我可得给你好好说道啊。
0: 嗯嗯。
1: 我呢有这个甲状腺这个结节，
0: 啊，
1: 刚开始呢、
0: 啊、
1: 感觉就是这个嗓子不舒服、
0: 嗯，
1: 总是低烧，就跟感冒似的症状一样。
0: 嗯。
1: 后来呢，这严重了以后啊，就出现心慌啊。我的心脏也不好，一直以为是心脏病犯了。
0: 嗯、
1: 后来呢，这情况呢，这持续了有好几个月吧，没有办法去医院做检查，
0: 啊、
1: 说是这个甲状腺结节
0: 。
1: 自从看完之后啊，这药就没停过啊，这药吃的多了，胃肠也不好，老爱拉肚子，吃东西呢也不消化。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在家里泡上你给的那个药酒方，鹿茸参砭，参砭酒，哎，用上呢之后啊，这。天地灸，现在呢，这喉咙啊，那种异物的感觉没有了。吃这个东西呢，要咽的时候不是之前困难嘛，也不难受了，也不困难了。
0: 嗯，
1: 脾气呢也没以前大了。原来呀，哎呦，有就莫名其妙的发火。
0: 哈哈，
1: 这每次贴完这个天地灸啊，哎呦，我脚底板啊都能排出来那个黑黄色的东西。天地灸帮我啊，把身体这个下边这个开关给我打开了。
0: 哎，
1: 排毒啊也好、
0: 哎，
1: 但是呢，自己泡的也麻烦，买药呢也费劲，这价格还高呢。
0: 嗯嗯嗯，所以你这个呢用的还是不错啊。脚上面的人呢，一共有66个穴位，70多个反射区，对吧？哎，那么这些呢穴位反射区呢，其实就是我们身体的排毒通道啊。那么随着你的开关打开之后呢，毒素就开始往外出来了啊，而且呢。你不光说喝药酒效果快，就是包括你就有的患者我们用别的啊，你吃降压药啊降糖药啊，哎，溶栓降脂药啊，哎，他那个都可以使药物药效得到成倍的提高的啊，所以这非常好。嗯，
1: 哦，那所以李老师啊，你看我用天地灸已经打开身体的下边的开关了
0: 啊，
1: 现在呢就等着啊你的这个鹿茸参砭酒了。
0: 嗯，
1: 虽然我自己啊在家里也做，毕竟呢自己泡的呀也赶不上李老师您泡的这个。

0: 工艺嘛，是不是啊？
1: 鹿茸湿面酒呢，吸收呢比较快。我说的是盛酒啊，你自己在家不行。盛酒的话呢，三秒钟能够快速记录到血液化毒，30分钟呢开始化酸，30小时呢能够帮助我们化掉身体的老结啊。那么药物浓度啊也比较高。它对于我们身体啊，包括血管啊，身体当中的这些毒酸还有死结能够融化排出啊，就像什么呢，就像冰遇到开水一样，是不是啊？哎，开水化冰块是吧。同时呢咱们配合到天地灸啊，通过足底反射区加速了身体毒素的排除啊，这个效果呢是非常好的啊。但是呢我们现在这个活动吧非常紧张，你也听到了，3天的活动，今天呢已经是第一天了，前两天有的患者已经提前登记了，药酒剩的数量也不多，所以说呢你抓紧去申请啊，你有天地灸了，并且呢而且你身上的疾病，我们说三种疾病以上，这完全符合条件，是优先可以获得到我们的鹿茸湿面酒啊，4瓶，申请购买4瓶。天地灸的费用呢我们呢给大家伙返还，用什么方式呢？额外的赠送您珍藏价值的精美礼盒装的野生人参一盒。
0: 哦，那李老师，我自己泡的都那么好，我要是参加上这个活动了，你给我邮寄过来了，我用那效果更好了，是吧？
1: 没问题，去吧，你先登记去啊。好，
0: 哎，好的，
1: 再见啊。
2: 好的，再见。如果您正在饱受一体多病的困扰，多病多药。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可以通过李老师的秘方鹿茸湿面酒化毒化酸化结，现在不仅是能够获得鹿茸湿面酒4瓶的限购资格，而且呢还要再赠送给您长白山18年的野生人参一根。记好报名热线
3: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2: 好，我们再来有请下一位听友。这位朋友你好。
4: 哎，李老师你好。李老师，就是我已经打电话报上名了。我是那个鞍山高新区的。
1: 鞍山辽宁的。
4: 哎呀，就我家小区就好多人呀都泡上了您给的这个药酒方子呀。大家都爱听您的讲课，爱和您学习这个药酒治病。
1: 对对。
4: 我现在吧，我这就盼着这个喝上这个鹿茸湿面酒呢。所以说这次真的好好谢谢您呀，李老师。
1: 别客气了啊，这你重视起来就行了、
4: 这让我们就得到了这个鹿茸湿面酒的成酒哈、然后还能拿到这个珍藏版的这个野山参。完了，你说以前吧，其实我就听过这个上等的人参这价格哈。那都不便宜啊，然后这不再有这个签订证书的，那都得是18000的呢。所以我听您李老师说完以后，哎呀，我就知道，我说这您给我们的这个野山参，那肯定都是最好的呗。
1: 对呀、不好的我也拿不出手啊，是不是？现在市面上呢，咱说那人参呐，因为自古以来都是好东西，所以那人参的也多。那么人参最好呢，就很多的一些人分辨不清楚啊，有的人呢他花很多钱，结果买的人参呢药力药效都不够啊，
4: 对，
1: 买不到呢真正上好的人参
4: 啊。那么你呢、就是
1: 认真听了咱们的节目之后，你想学中医啊，想学药酒治病啊，对吧？这回咱们参加上活动以后还有更多的一些惊喜呢，是吧？这一点放心啊。另外你把你身体病情你跟我讲一讲、具体啥情况啊。
4: 行，李老师，我肯定就是跟您好好学，因为啥？你看我这个病啊，是糖尿病，我这空腹血糖都在14点多呀。
1: 太高
4: 啊！现在就是经常的这个皮肤瘙痒的厉害，就是这个痒的，我都天天都抓破了它，好像也不解痒。有的时候就这个手指头啊，这脚趾头，就像放电一样的那种的疼啊。不光这些，这眼睛，这看东西现在还越来越模糊。
1: 看不清楚啊。
4: 眼前有雾。完了，这肾也不好了呢。这不去查了一下，说我那个蛋白尿都2个加号了。这平时就是排的那个尿，都是那种那个就是白色泡沫状的尿。
1: 肾功能下降了。 嗯。

0: 你后来咋治的呀？
1: 后来这不用的那个您的那个仙草的欢阳酒吗？和那个天地灸排毒以后，我现在这个皮肤现在这个瘙痒好多了。完了还有这个小便，现在那个泡沫这明显的减少了，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
0: 哦，好。
1: 啊，完了，上次您又给我们那个天地灸，我贴上以后吧，哎，我那个脚底下那真是呀，排出来的都是那种就那种黏糊糊的那个，哎，颜色还就是暗黑色的那种东西。我一看排出来了，我这心里我就可高兴了。
0: 对、啊。
1: 因为那个李老师您不是说了吗，说是这是那个天地灸帮我们那个打开身体的那个下开关了哈。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李老师我现在把下开关打开了、我就差您的这个成酒了。
0: 啊,
1: 啊，所以说这次我听到这报名了，我就第一时间我就打电话了。啊，但是还有呢，李老师，就是你就给那个四瓶，我就怕自己这不够用啊，就是我还是想那个问问您能不能多给我们一点啊。
0: 哎呀，你都想多要点儿啊，我今天我还说呢、我之前的患者还这找我要100多瓶呢，我咋给，一共就那2000多，是不是、我要限定下来了咱还能让更多的人用上啊，所以说呢大家伙谦让点儿啊。糖尿病呢，你这是您身体当中啊最严重的问题啊。糖尿病呢其实治疗主要来讲呢，我们还是说化糖毒化药毒。
1: 嗯
0: 啊，你身体毒素堆积久了形成血瘀。血瘀呢这是我们呢各种并发症的一个主要的罪魁祸首啊，血管硬化呀，失去弹性啊，红细胞啊坏死形成酸酯了啊，把那血管都堵住了。鹿茸参砭酒选用的药材都是长白山野生、目前我们国内啊这药物做到说全部野生药材入药的只有鹿茸参砭酒能做到。
1: 对对。
0: 因为我们是严格把关的啊。19味的药材收集了山河之气，药性远远高于同类，安全稳固，推进我们药物进入百脉生化脏腑啊。化毒化酸化结寸步不留，打通身体的全身的脏腑经络。那么药物呢相互去叠加协同去作用，化百毒化老酸化死结，这是鹿茸参砭酒它制定的一个总的一个原则。那么这个药物呢我们讲啊，分则各之为王，合则天下无双啊，所以你把它总结出来一个方子，这叫什么，一方抵千方啊。至于我们这一次的限购，因为本身呢鹿茸参砭酒数量很少啊，这咱实话实讲啊， 对吧，我老头儿是给大家伙尽量争取、但就这些。对，那么我们呢限于呢大家伙你手里有天地灸的诚心跟我学中医的啊，凡是有天地灸的、并且身体病情3种以上老慢病一体多病年头多的、咱们可以申请来购买4瓶鹿茸参砭酒的资格。你就别多要了。还多拿点多拿点，这4瓶都这么难得了。另外呢，
1: 对，
0: 我们还会赠送给大家有珍藏价值的精美礼盒装的野生的人参一盒。挺好啊，
1: 对，
0: 礼盒装野生人参都有鉴定证书了。那鉴定证书可不是闹着玩的。
1: 对。
0: 所以呢你先拿回去4瓶，咱把这个成酒先喝上，然后关注我们的节目。以后呢咱们说我再给大家伙去争取更多的一些惊喜吧。活动只有3天，今天是第一天，你把握时间好不好？
1: 那也行啊，那个李老师现在能拿到就行，那就是等以后有机会再有的话，那我肯定多拿点给自己用。
0: 对，好，那就说到这儿啊。好，再见。
1: 哎，好，再见李老师。
2: 好的，再见。欢迎大家继续关注91话健康栏目，我们的场外活动专线
3: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2: 好，我们再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啊，您好。
0: 你好啊。
4: 哎，李老师啊，我要报名啊，我要报名的鹿茸参砭酒。我听节目说今天活动第一天。
0: 对。
4: 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吗，老师？
0: 你得抓点紧吧。你再晚了，再过个一半天，估计就够呛了。现在应该还可以啊。
4: 哦，前两天我都听到这个好消息了，但是呢，这个场外电话就是打不通，急得不行啊，李老师。

0: 那
1: 我就觉得，
0: 对，林老师，我就觉得您的那个真是太仁义了。上一次您说的花28拿那个天地灸，
1: 对呀、
0: 哎，我就感觉挺合适的。您说还有更大的惊喜，
1: 对呀，
0: 但是当时吧也没往心里去，真没想到，李老师，他真是说话算话呀。哎呀，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太热呀，太着急了，我就想报名。
1: 哎呀，我这么大岁数人了，我说啥还能不去兑现呢？啊，是不是？当初我也说了，我说你信任我的，你跟我治病；不信任我的，那你就别来。
0: 对。
1: 之前28呢，就是象征性的给大家伙收取一下。你信任我的，信任陆荣身边酒的，接下来咱们就会一个又一个巨大的惊喜带给大伙，都是奔着治病来的嘛。对吧，很多人呢也会有想法，也会有疑问啊，说会不会真有惊喜呀、啊？啊，你说当时我听了也没当回事，你没当回事，但是我说出去的，我得兑现。
0: 对对对，
1: 哎，你当时拿到咱们天地灸的这些患者，咱们这回才有资格拿咱们4瓶的陆荣身边酒。
0: 哦，
1: 919就那些呀。
0: 嗯，
1: 另外呢，领取一根。我们由建设中心发放的资格证的珍藏版的野三参，野三参，
0: 太好了，嗯，
1: 对吧？这只是第一步，以后还有呢。你具体啥情况，你跟我说说啊。
0: 行啊，行啊，老师，我今年是73了，
1: 啊、
0: 得了风湿骨病12年了吧？
1: 啊，
0: 他就是啥情况吧？就是那个大关节，像手腕啦、啊、胳膊肘啊，
1: 啊，
0: 串都疼，然后膝盖也疼，那肿的像馒头差不多呀。他关键是啥呢？他不是在一个地方疼，他串着疼。
1: 嗯
0: 嗯。一患病的时候吧，那关节肿，就是肿烫，就是哎呀，就是路是不敢走啊，就是走路的时候不敢用劲儿，不敢打弯儿。尤其是你上个厕所，你蹬不下去。就靠了一些止疼药啊，这个激素药也没少吃。膏药就别提了，那全身到处贴的都是呀。而且呢，还喝汤药，汤药都一碗一碗的喝也不行，效果就是不理想。我看那个急救方非常好，而且呢，就是治了那么多的风湿病人，我自己吧就到那个药店呢找药材啊，配这个陆荣身边酒嘛。
1: 对呀。
0: 就配这个方子，
1: 配
0: 了，但是呢也没配齐
1: 啊。
0: 我现在用的是啥呢？我现在用的是天地灸
1: 啊。
0: 那脚底下排除的都是那又黑又黏的东西，所以说呢，我就一直盼着呀，啥时候有这个陈酒了。现在好不容易等到了之后吧，我就想，李老师，你千万给我留一个名额呀。
1: 您的心情我理解啊，咱们今天呢也和大家伙具体聊到了风湿骨病的事儿啊，具体的病理呢我就不多说了，对吧？主要来讲呢，就是身体当中呢有一些老毒、老酸死结。啊，不通则痛啊，红肿热痛这些情况，
0: 对，
1: 要打开了下开关之后，把我们的排毒通道打开了啊。另外的话呢，用我们的奇酒去来化毒、化酸、化结，陆荣身边酒啊。那么这个成酒呢，它和我们你自己在家泡的还不一样，因为成酒呢，它有什么飞秒的炮制工艺啊。所以说陆荣身边酒成酒3秒钟可以进入到血液开始化毒，30分钟开始化酸，30小时可以化掉身体当中的老结死结，把身体的毒酸结化掉，畅通百脉。所以说呢，对于我们说有风湿的骨关节疾病的啊，大家一定要把我们的奇酒方陆荣身边酒用到身体上
0: 啊。
1: 今天呢是我们正式活动第一天，一共就3天时间，对吧？所以你呢稍后呢再通过场外电话拨打一下啊，场外电话肯定多，因为不止你一个人，全国这么多患者，2000多瓶药酒谁不想要？所以说呢你多打几回啊，电话有重播间，打上了登上机了报上名了，心里面就踏实了啊。
0: 我就以为打进电话来就是能给我留一个名额，
1: 打场外电话登记报名。不
0: 行行行，那我就不多说，我赶紧打电话去。
1: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正在饱受一体多病的困扰，那么现在呢，我们可以通过李老师的秘方陆荣身边酒来给您化酸、化毒、化结。此时您不仅是可以获得陆荣身边酒4瓶的限购资格，而且呢额外还可以免费的赠送给您也。

0: 生长白山18年的人参一根，野生参呐、野生人参一根啊。
1: 健康咨询电话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0: 好，我们再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林老师。
3: 哎，你好啊。
2: 哎，我是你的忠实的学生哈。
3: 嗯。
2: 我已经报名了，就是我是天津的，我已经报名参加咱们这个多王十面酒了，我太高兴了。
3: 好。
2: 没想到你能给我们这么大的这个惊喜呀、
3: 对，
2: 还给我们带这个资质证书的人参，真是太好了。我听说有这个鉴定证书的人参呢，都不便宜啊。
3: 不便宜，对。
2: 是李老师，真的啊，你这个真是太为我们着想了，我们就是等着这个龙神面酒长久到了
3: 啊，而且这位额外还有人参，对不对啊？因为呢龙神面酒呢，我们呢限购是四瓶啊，额外给大家伙这个有资质证书的人参，记住了，这可是野生人参。无论说你是在家里我以后泡药酒也好，还是说煲汤也好，它都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治病，这是千金难买的。甚至说你放到家里面珍藏起来，年份越高药劲越足，关键时候那都是能起死回生的啊，这些呢到时候我们都能够用得着，好不好？
2: 哎呀，这太好了，这比药酒还贵吧。
3: 哎，咱们说这人参的价值肯定比药酒的价值还要好啊，这下才叫惊喜，这不就惊喜吗？你身体具体大概啥情况？
2: 哎，我呢今年这不65了吗，也就是个典型的一体多病啊。
3: 啊，
2: 这一辈子呀光闹病了，光跟这个吃药打交道了，吃的药太多了。因为什么呢，我有高血压，一天呢得吃3种压药。现在尿里哈还总是化验说有蛋白还有潜血。完关键时候经常还腰疼啊，严重的时候这个腰啊我就感觉就跟要折了一样，手脚都是冰凉的。从用啊你们家这个家庭版的这个龙神面酒，现在手脚啊热乎多了。而且腰也不那么疼了，小便的泡沫情况也有改善，
3: 收效了。
2: 您这个这药酒方子真的太好了，这次咱们有成就了，我就想啊，一定要给自己准备上。毕竟啊，您给我们这个成就啊，不管是药材啊，还是炮制工艺啊，肯定都比我们要好。
3: 对，
2: 哎，所以李老师，你这次你不管怎么说哈，我知道你也有难处，你给我留上一点啊。
3: 这个你已经登记了之后呢，我们就是限购是4瓶啊。我们这一次呢，我给大家伙是从哪呢，就是虎口拔牙，从这个的药酒里面给大家伙争取2坛的、全国一共呢不到3000瓶，所以每个人限购4瓶啊。之前你在家里也泡过咱们鹿茸参面酒，这回有成酒的话呢，要在它的基础上更好啊，因为呢无论说是药材的选择，还是炮制的工艺，还是整个的酿造的过程，都是呢你自己在家里做不了的啊，所以药效好，我们为了治病来啊，视频限购机会。另外的话呢，就是咱们说这个野三参，这根野三参，这是我给大伙的见面礼，第一次来信得着我的是吧？我一定把好的东西带给大伙，有资质证书的野三参啊，无论说是说治病啊，还是说我们说是你甚至拿它来，那现在呢，你身体又改善了，说明呢。咱们化毒化酸化结的作用已经有了，接下来毫无疑问继续取之。登记报名的4瓶就是4瓶啊，以后呢你注意听我们的节目啊，我们还会有更多的一些好事等着大伙儿。大家你跟着我走，我绝对不会让大伙儿吃亏。所以呢一个接一个的机会，你呢用着药酒，同时别忘了每天到点来听节目啊，听节目好不好？
2: 哎，我会认真听节目的。
3: 行啊，那我就不多说了啊，再见。
0: 好的，节目最后再次提醒大家，今天的鹿茸参边酒正式发放第一天，凡是手里有天地灸的朋友们，从现在开始就可以直接打电话参与活动了。活动期间呢，您不仅是能够优先得到数量有限的鹿茸参边酒，还可以获得珍藏版18年以上的野山参礼盒一份。活动就有3天的时间，请您抓住机会，赶紧拨打我们场外的服务电话
1: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0: 千万不要错过。一路漫漫，初心不改， 李老师奉行终身，持之以恒，脚踏实地，用责任和奉献为患者提供好的治病奇。

0: 方交一份满意的答卷。也欢迎您明天锁定时间，锁定频率，继续收听九一化健康，继续向健康的大门迈进。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2: 温馨提示，生气不应超过5分钟时间，否则容易产生毒素，损害自己健康，这已经科学试验证实。
3: 让我们祝大家身体健康啊。
4: 传承岐黄之术，发掘先贤智慧，
5: 平息百姓疾苦，造福世人安康。
4: 中华药酒文化源远流长，在距今2000多年前的《黄帝内经》中就有关于汤药。

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大家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点播一段此刻您最想聆听到的经典好戏。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一并为大家进行展播，同时也欢迎好朋友们能够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通过了海选之后，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的时间也继续邀请好朋友们在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这是一位李老师今天要演唱的是《盘夫索夫》当中的段子，一块儿听听看吧。

也把掌声来送给这位李老师，在节目当中演唱的是《盘夫索夫》当中的唱段。好朋友，您在听完之后给出怎样的意见或是建议呢？大家可以留言在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然，如果这段戏你也会唱，也觉得唱的还挺好，欢迎好朋友，您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可以参与到咱们的线下海选，也是希望您能够通过海选进入到我们下一环节啊，所以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一定要发送过来。再说回到刚刚李老师的演唱，整体呢也是为我们的老师来点赞，很认真，录的这个视频的效果也是不错的，为您点赞。但是我们在演唱的时候要有意识的去控制我们的表情，控制我们的表演，当然也包括我们的唱腔啊，要让听的人跟随你的情绪变化融入到整个剧情当中。因为戏曲它是一个立体化的一个呈现，它不单单是要有好的嗓音、好的演唱，同时还要有表演，有互动，有交流，对不对？所以也是欢迎大家多站在舞台当中感受一下在舞台上的表演，它不单单就是唱。大家是不是也有一些经验，或者是遇到了什么样的困惑呢？大家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聊一聊，互动与交流感啊。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3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就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张梅珍老师在《盘夫索夫》当中的唱段。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编演艺术家张梅珍老师在《盘夫索夫》当中的唱段。更多的好朋友，此刻您还想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大家也可以继续留言在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

0: 田科普小技巧。
1: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一下。

0: 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1: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 105.6，河南信息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0: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欢迎好朋友们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分享，点播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您平日里最爱唱的。0371659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会继续为您开通。还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火焰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我们要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刘忠和老师在《打金枝》当中的唱段。
3: 老黄熊

晚上勤务国子仪呀、啊，为此事怎能够沾手机，果然里有孩子气呀、啊，夫妻们争吵那可是他有的。

死在孤岛这个清官难断，家务事你何必管他们呐，上王殿夫妻莫说是那个你替万物传下旨意，你懂了，你懂了他这个屁，我也不依。

0: 回在了金銮殿里呀、啊，就封我玉武的儿啊，下也封的官旗，头上封你双那么双展翅啊，再封二个玉的带，书啊双的爹，天子宝剑赐予给你，带官满朝文武之人。你的父非要望他欺压哈你，封二个兵前王，红瓦分的高低，这宫里宫外，这宫里宫外上殿下殿，人民许多人有许心呀。
1: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在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咱朝的文火武啊，儿子。
2: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各位听众朋友们，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会说一句安慰自己的话，就是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是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的时候是快充，插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国药药材金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次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710-0578 400710-0578的听众。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啊，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710-0578 400710-0578。
3: 咱们的睡眠呢，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这道程序呢，需要一个启动开关，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天一黑，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觉了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的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了。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助眠物质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觉的信号，继续在那儿转啊转啊，这就是您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大脑没有收到继续睡觉的指令。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单方，而是多味药食同源的经典配物，里边包含酸枣仁啊、龙眼肉啊、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需要滋补的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啊先打进电话占住这个名额，不然待会儿那边名额一满，您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10-0578 400710-0578。
2: 睡眠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您想想，以前早上起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 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来劲儿。以前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啊，人家说句话你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他们闹腾一会儿你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还有更扎心的，晚上躺在床上，老伴在旁边睡得呼呼的，您怕翻身吵醒他，就那么直挺挺的躺着，心里那个羡慕啊。这些变化表面上是觉没睡好，实际上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精气神里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啊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打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电话抓紧了，400-710-0578，400-710-0578。
3: 您可能会说呀，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这个质量不行啊？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个产品是国药药材出品，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有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盖子就能看到膏体浓稠，颜色深琥珀色，这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这个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这个名额，名额不等人呢，卖完了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在睡眠调理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腑脏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均衡了吗？均衡不了。今天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啊，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也不用再自己瞎琢磨了。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儿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1: 睡眠问题啊，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晚拖的是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是头晕脑胀，血压都不稳了，才想起来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已经形成了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受的罪也多得多。就像一台机器，小毛病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到大毛病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咱们现在趁着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这个阶段，花29元给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多过几年舒坦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睡不着了，花多少钱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本事。
0: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请您先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呢，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这些变化呀，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1: 厂家这次只批了100罐做福利，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是自己睡不好，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打进来之后，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决定要不要。但是要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了。您犹豫一分钟，可能这一罐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400-710-0578。
0: 最后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金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的滋养一次补齐，蔗糖未检出，怕血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就能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占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原价了。为了以后能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现在就能。